0: 视电扇，就是它不转。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没电，没插插箱，没有印儿，里边撕折了，坏电扇，破电扇，反正不转的一电扇。
0: 行了
1: 啊，
0: 都不对。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我太太不让我开。
1: 去个吧，连气管炎都说出来了。就为2毛钱，你这至于的吗你？
0: 哎，你可输我6毛。
1: 我输了。
0: 请我看电影，看3场电影。
1: 看看我，那、
0: 哎、
1: 我记得我带着。
0: 请我看电影吧。
1: 记得带着钱。
0: 对，哎，到我兜里找钱呐。
1: 我，哎，这样好不好？
0: 嗯，
1: 我说一个，
0: 嗯，
1: 你猜。
0: 好，
1: 如果说你要猜着了，
0: 嗯，
1: 我请你看4场电影。
0: 4场电影。
1: 你要是猜不着，
0: 嗯，
1: 咱们俩就算抵消了。
0: 可以可以，
1: 这好不好？
0: 可以，2不着。
1: 那就这样啊。
0: 行行，
1: 注意听啊。
0: 您说吧。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啊。
0: 哎，
1: 这个特别深奥，
0: 您说说。
1: 远看像草帽，
0: 嗯，
1: 近看像手套，又像草帽，
0: 嗯，
1: 又像手套，这是什么？
2: 这还真不知道。
1: 好好想想。
2: 不知道，
1: 这太高级了。这个
2: 这次不知道
1: 啊。认输不认输？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哎，
1: 咱们那电影2不着了啊，
0: 谁也不请谁了，
1: 谁也不该谁了。
0: 好好好，
1: 我告诉你这个啊，
0: 您说说。
1: 远看像草帽，
0: 是
1: 近看像手套，
0: 嗯，
1: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0: 这是什么？
1: 一顶草帽，一只手套。
0: 嗨、哎、
1: 你呀，活动活动吧。
0: 就为2毛钱胡说八道了都。猜谜语的规矩都没有了。
1: 怎么什么规矩啊？
0: 怎么说什么猜什么呀？
1: 就这你还猜不着呢？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
0: 这样得了
1: 啊，
0: 这样得了
1: 啊。
0: 咱们说那个好的谜语。
1: 说好的
0: 啊。
1: 你有好的？
0: 我有啊。
1: 那行
0: 啊，先听这个。
1: 嗯，
0: 说你来了我也来了，
1: 嗯，
0: 你不来我也不来。
1: 这我猜着了
0: 啊。
1: 这就是咱俩说相声啊。
0: 怎么？
1: 你想想
0: 啊，
1: 你来了我也来了。
0: 是啊，
1: 你不来我也就不来了。
0: 我不来你不会一个人来吗？你可以讲单口相声吗？
1: 那倒是。
0: 不对。
1: 不对吗？
0: 你猜的不对。
1: 那我认输了。
0: 哎，
1: 您告诉我这是什么？
0: 说你来了，
1: 嗯，
0: 我也来了
1: 啊。
0: 你不来我也不来，
1: 它是什么呢？
0: 这是冬季大家一个习惯的动作，揣手。
1: 哎，大家先别乐，我得问问他
0: 啊，
1: 这怎么叫你来了我也来了呢？
0: 是啊，你看
1: 啊，
0: 这不是你来了
1: 啊
0: 我也来了
1: 啊，
0: 你不来、
1: 啊、
0: 我也就不来了、啊、没听说一个要来一个不来，
1: 这个
0: 快不到一块儿去。
1: 哎，这还不错。
0: 哎，有意思吧。
1: 那我说一个你猜猜。
0: 您说吧。
1: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知道了。
1: 这是什么呀？
0: 鼻子。
1: 怎么是鼻子呢？
0: 你看
1: 啊，
0: 你
1: 啊
0: 摸得着我，
1: 对，
0: 我也摸得着你，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就是这摸着了
1: 啊。你说的不对呀。
0: 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您说的这是什么？
1: 我告诉你。
0: 您说说。
1: 这是人的胳膊肘。
0: 胳膊肘。
1: 哎，
0: 那您讲讲怎么会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自己摸不着自己呢？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0: 嗯、
1: 你摸得着我
0: 啊，
1: 我摸得着你、
0: 哦、
1: 自己摸不着自己。
0: 嗯，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嗯、
1: 啊、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好，
0: 您再听这个。
1: 你说吧。
0: 先短去一块。
1: 先短去一块。
0: 嗯，
1: 这我得好好猜猜
0: 啊、
1: 嗯、先短吗？去下一块去，那不就更短了吗？
0: 哦，
1: 嫌短去一块。
0: 嗯，
1: 不知道这个。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您，
1: 您说吧。
0: 嫌短去一块
1: 啊，
0: 比如说
1: 啊，
0: 您做一条裤子
1: 啊，
0: 应该是3尺1长
1: 啊，
0: 结果给您做了2尺9，
1: 那怎么办呢？
0: 去一块就合适了。
1: 去啊，那不是越去越短吗？
0: 去哪儿啊？
1: 去裤子呀。
0: 谁让你去裤子了？
1: 去哪儿啊？
0: 去腿啊，
1: 这不就合适了吗？哦，就为这条裤子。
0: 哎，
1: 我都这样了。哦，嫌短去一块，去腿。
0: 哎，
1: 这不错。
0: 嗯，
1: 我说一个你猜猜。
0: 您说吧。
1: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
0: 知道了。
1: 什么？
0: 这是那烟筒。
1: 烟筒。

0: 不是烟囱呢？
1: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0: 对啊，
1: 那个烟囱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0: 那怎么看着有节？
1: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0: 摸着没节。
1: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0: 嗯，
1: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了、
0: 哦、
1: 啊。
0: 两头凉，
1: 但是这两头凉，它那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0: 哦、中间热，
1: 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0: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1: 不对吗？
0: 不对、
1: 啊、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日历
0: 就是挂历、
1: 哦、
0: 月份牌。
1: 月份牌。
0: 哎，
1: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0: 那当然是了、啊、看着有节啊。
1: 怎么呢？
0: 五一是不是节啊？
1: 五一
0: 六一是不是节啊？
1: 我是同学。
0: 七一、
1: 啊、
0: 八一十一
1: 这都是节
0: 啊。元宵节，
1: 嗯嗯，
0: 八月十五，
1: 哦，中秋节，
0: 哎，
1: 哦、
0: 看着有节吗？
1: 摸着没节
0: 儿，摸着没节儿啊，
1: 啊，
0: 这日历都是纸啊，
1: 啊，
0: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儿啊？
1: 那两头凉，
0: 正月跟腊月啊，两头凉啊，
1: 中间热，
0: 那对呀、啊，七八九月份热呀，
1: 哦，好日历、
0: 哎，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好
1: 哎，听这个啊！
0: 哎，你说，
1: 说深的你也猜不中。
0: 好，
1: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0: 可以。
1: 说有一老母猪啊，
0: 啊，
1: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0: 哦，
1: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0: 哎，
1: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有点意思，
1: 哎，
0: 有点数学了。
1: 哎，智力测验吗？
0: 说有一个老母猪，
1: 嗯，
0: 带着几个？
1: 九个，
0: 九个小猪过河，
1: 哎，九只，
0: 背过
1: 仨。
0: 抱过
1: 两个，
0: 三俩，
1: 嗯，
0: 三乘二，不是，三十六，
1: 嗯，
0: 抱背过仨，抱过俩，
1: 哎，到对岸一数，够了，
0: 不对了，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
0: 这我不知道，这个
1: 不知道，
0: 认输认输，
1: 我告诉您，
0: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1: 这是啊，老母猪，
0: 嗯，
1: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0: 对，
1: 背过仨，抱过俩，
0: 嗯，
1: 到对面一数，
0: 它怎么就够了呢？
1: 因为这老母猪啊，
0: 啊，
1: 不识数，
0: 不识
1: 傻猪啊，
0: 对了，
1: 它是这么回事，没猜着吧？
0: 弄一傻猪蒙我是吧？
1: 哎，你看看，有意思。
0: 我说一，你猜猜，
1: 您说，
0: 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七里，一转身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1: 对，我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0: 猜着了，冲哪边？
1: 绕着牛尾巴冲东
0: 啊，
1: 冲东？
0: 不对，
1: 冲什么？
0: 冲下呀，
1: 冲下
0: 啊？
1: 怎么会冲下呢？
0: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
1: 对，
0: 冲下，
1: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就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0: 对，
1: 是乱了，
0: 哎。你猜着吧、
1: 哎，这样，
0: 嗯，
1: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0: 好谜语，
1: 你一定猜不着。
0: 我使劲猜猜，
1: 听这个，
0: 哎，
1: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0: 孙悟空买鼻烟，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人的名字，
0: 谁呀？
1: 这就是你呀、
0: 啊？怎么是我呀、啊？
1: 胡月文
0: 呢？怎么呢？
1: 孙悟空买鼻烟
0: 啊？
1: 这不是猴要闻吗？这个闻的啊，猴要闻呢，买鼻烟干嘛用啊？
2: 不闻的吗？
1: 哎，有意思，你猜不着，输了吧你今天？
0: 我给你说一个，
1: 嗯，
0: 我给你说一好的，
1: 你说吧，
0: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儿。
1: 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0: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1: 您说说吧。
0: 事情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上个星期天，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吃水饺，
0: 水饺，
1: 嗯，
0: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1: 准备呢，
0: 哎，和面，
1: 嗯，
0: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1: 哦，
0: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1: 哟，
0: 就喝醉了，
1: 这不好，
0: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1: 哦，
0: 走回来了。当时我们那家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嗯，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哟，
0: 过来以后，啪，
1: 怎么着，
0: 就打我一个耳光了。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2: 啊，我们家这是常事儿。
0: 哟，
1: 是啊。
0: 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1: 太简单了，
0: 几个？
1: 五个呀，这不啪一下子？
0: 不对，
1: 几个？
0: 六个。
1: 怎么会六个呀？
0: 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1: 嗨，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0: 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啊，他爱人老揣着手呢。
0: 别缺德啊！你别缺德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1: 哎，你还敢说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0: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1: 那你就说。
0: 注意听啊。
1: 嗯。
0: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嗯。
0: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子。
1: 嗯。
0: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哦。
0: 喝多了。
1: 嗯。
0: 我们爱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是啊。

0: 怎么要五个呢？
1: 这回换左手打的，
0: 换。你这还带换手的？
1: 我们那矮人左右开弓全会。
0: 哎呦，我说侯先生
1: 啊，
0: 就您这矮人左右开弓、
1: 啊，
0: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1: 习惯就好了。
0: 换。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啊。
0: 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呀、啊。
0: 你说，
1: 你听这个，
0: 说
1: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又来了。
1: 我们那人在家就和面
0: 哦，
1: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0: 嗯，
1: 喝多了
0: 是。
1: 当时我妈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嗯，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啊。
1: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0: 哎，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都没有。
0: 怎么？
1: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看到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三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村里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3: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4: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
2: 嗯
4: 嗯，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4: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五个亿呀、啊？
3: 哎，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2: 呀，二叔你买车了
3: 啊？村长便宜卖我的。
2: 村长对你挺好啊。
3: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4: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还行吧。
4: 呀、yeah,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

0: 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设计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呀，
0: 小水，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2: 看你这说啥话呢？
0: 小水不找你办事儿，小水就是真心替你高兴。那就行，不光小水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儿，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儿啊，她有事儿找你帮忙。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儿就是个陷阱。
2: 找我帮忙才是真的，
0: 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呦，
2: 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0: 是吗？
2: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2: 我那小侄女儿。<笑>哎呀，真的，我真是。
0: 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吧。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2: 是这样的。
0: 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哦，
2: 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260。
2: 你太低了。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4: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0: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行了，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笑>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那小弟就不行啊。 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哎呦，怎么了呀？我都不记得说。太好了。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 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3: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是是。
3: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了。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3: 二叔糊涂啊。

0: 我胖点行，
1: 就是呀，
2: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3: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4: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
0: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0: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
3: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4: 混得不好啊？
3: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4: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4: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3: 学校食堂、
4: 餐饮、
3: 盖饭、
4: 物流、
3: 送餐。
4: 能玩这个吗？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3: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0: 阿拉太难受了。
3: 爸，
0: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啊，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3: 是假的。
0: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3: 是假的。
0: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3: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0: 呀，心脏！
3: 爸，哎，
2: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
3: 好。
2: 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3: 你听二叔说呀。哎，
2: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3: 就是，
2: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3: 你给我，哎呀妈呀！不是，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0: 你
3: 坐。
0: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3: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2: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0: 呀，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2: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0: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3: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2: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0: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2: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3: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呀，
4: 我天！哎，
2: 成了，
4: 你看行吗？
3: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2: 贾玲。

0: 回家咋不进屋呢？哎呀，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爸，
2: 哎呦天哪！哎呀，
3: 二叔看看啊，
0: 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5: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0: 进屋，进屋，进屋。
1: 哎呀，妈，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5: 啥话呀？
1: 其实这3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5: 那是什么样啊？

0: 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我问您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2: 您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3: 为什么谈恋爱啊？这人一到岁数，他自己就琢磨这事儿呀。这究竟为什么谈，我也说不清楚，没研究过。
2: 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了。
3: 哦，这么一说，你研究过？
2: 不但研究过啊，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呀。
3: 你有什么见解？
2: 我认为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最终的目的
3: 是什么呀？
2: 就是要离婚。
3: 对了，没听错吧？谁谈恋爱都是为了结婚，哪有为离婚谈恋爱的？
2: 我是说呀，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轻浮草率，不讲道德，这种恋爱就等于离婚。
3: 哦，是这么回事。哎，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呀？
2: 您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3: 街坊啊。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在找对象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3: 什么条件呢？
2: 他要求女方必须是穿戴时髦，要有优美的线条，
3: 是
2: 年轻美貌，长得要俏，眉目含情，能说会道。如有一点对不上号，他是下定决心坚决不要的。
3: 哇，他这条件够高的。你呀，告诉他让他慢慢搞啊，他搞到80也是个老光棍儿。
2: 打光棍儿小看人。
3: 怎么
2: 小伙子长得漂亮？
3: 是
2: 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呢。
3: 都谁给介绍了？
2: 那天张大妈拿张照片来。哦，这李子，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3: 姑娘不错呀，
2: 在纺织厂，是个二级工，团员，长得挺好，条件不错。明儿个大妈给你们张罗张罗。
3: 哎呦大妈呀，您别为我操心了。
2: 怎么
3: 我那孩子都60半了。不是，那这个小伙子是什么态度？
2: 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这嘴就撅起来。
3: 怎么
2: 大妈，这姑娘怎么长这么胖啊？
3: 哎，胖好啊，那多结实。
2: 她这么胖，我这么瘦，这即使谈成了，连订婚相都没法照啊。
3: 怎么没法照啊？
2: 您看他，胖得像个大皮缸，我瘦得像根擀面杖。这一照订婚相，镜头全让他站起了，把我这擀面杖给淹进了。
3: 这位心眼还真不少。结果怎么样啊？
2: 结果把张大妈给气跑了。
3: 那还不跑？
2: 没过两天，二老子又拿张照片来。
3: 干儿子，
2: 看跟这丫头怎么样啊。哎呀，
3: 我瞧着都不错呀。
2: 是这售货员，
3: 是
2: 说话和气极了，街坊四邻谁都夸这丫头好啊。我看你们俩人挺合适的。
3: 是吗？
2: 明儿个姥姥给你们捏咕捏咕。
3: 对了，捏咕捏咕。这什么叫捏咕捏咕？
2: 这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哎呀姥姥，这姑娘怎么瘦得跟猴似的。
3: 这姑娘又瘦了。
2: 我长得就不胖，再娶个瘦猴，将来养活个小猴我们家一窝猴。
3: 他们家成猴三了。
2: 其实瘦点没关系，这模样太惨。

0: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1: 这张脸怎么样？
0: 那真是洁白如玉
1: 哦！
0: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1: 怎么样
0: 都找不出芝麻大的黑点来。
1: 嘿，
0: 这脸纯白。
1: 跟你可不一样。
2: 我怎么样？
0: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二两茶叶沫似的。
1: 我也太惨了。
0: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了。
1: 那就赶紧结婚吧。
0: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1: 他是怎么乐的？
2: 正好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0: 反正是乐得够巧的。
1: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0: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仨月
1: 啊，
0: 俩人打离婚了。
1: 对了，啊，刚结婚就离婚呢？
0: 啊，
1: 为什么呀？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1: 哟，脸烧了
0: 啊？
1: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0: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1: 哦，那是动了心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0: 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这个最近反复啊，您跟大家聊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话题啊，其实关系到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每个人，尤其关系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命脉。而且在心脑血管的健康里边啊，有一种核心物质，你也不断的在跟我们分享，叫做 ANG 血管生成素。
2: 嗯，
0: 很多朋友听完了都明白了啊，血管好不好全看血管生成素够不够。越来越多人呢对这个血管生成素感兴趣啊。
2: 嗯，
0: 同时大家也有一个疑问，那既然是血管生成素它这么重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才能拥有它，怎么才能把它补进来呢？
2: 拥有它呀，现在唯一的一种方式，
0: 嗯，
2: 你想要用它就得跟新西兰人谈。这是全球共同的话题，这个没有第二家，我们国内现在没有。所以怎么把它给补进去，当跟新西兰合作的那天起，你就有权利去可以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给补进来了。但是关于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合作呢，我觉得今天吧，我想正向的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哈，也就这一半天儿，你要么明天要么后天，反正就这一两天的这个事儿，就应该会有明确的这个消息了。
0: 嗯，
2: 所以我准备这个样子啊，既然我们就我感觉我这辈子能有这个机缘了，
0: 嗯嗯，
2: 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需要直接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给大家讲透、讲全、讲明白。因为它不能时时刻刻地陪在我们的身边，折腾一次动用的人力财力太大，很费劲。
0: 这样啊，各位同学，那、赵宁老师要开课了。敲黑板画重点啊，之前分享了那么多，那今天要分享内容绝对是烘干、风干、甩干、拧干的干货了，好吧。
2: 啊，
0: 各位认真听啊，笔跟本都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来吧。
2: 用不着，就是你认真听就可以了。
0: 哦，好的。
2: 因为你想要去养护血管的话，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没得选择。
0: 那是。
2: 全世界只有新西兰现在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你不用记笔记，你就听你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你想不想要养血管就得了。
0: 嗯。好嘞。
2: 我头几天的时候吧，我跟大家提到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到目前为止，人体是不能透过口服或者是注射的方式直接去补充血管生成素的。
0: 嗯嗯，对。
2: 到现在这句话我也是坚持。
0: 没错。
2: 因为没办法注射，没研究出来。
0: 嗯。
2: 因为血管生成素啊，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我们人体原来是有的啊，现在也有，但是分泌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但是如果是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那么它口服之后它会被胃肠道给消化掉。
0: 嗯，

0: 是一旦说就要回课的时候，这学生是最紧张的，对。
1: 嗯，复盘一下。
0: 3343对吧？
1: 你就记得343了。
0: 就、
1: 那也不错了。
0: 就可以了是吧？
1: 哎、可以。
0: 及格万岁。
1: 343。
0: 嗯，对，那我们只记得33，然后那个具体是怎么个组合，您再给我们讲讲呗。因为每天都有新听众啊来关注我们，估计有些朋友还不太明白。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你就记住343了，其实里边内容你忘了、是不是这个事儿？
0: 你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嗯，不是忘了，想不起来。嗯，
1: 好好，也会有一些老同志吧。
0: 嗯，
1: 可能会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刚开始就是您就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发现这个东西的，我也一样得看笔记，也得了解，这个很正常。那我今天就把这套黄金组合，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0: 嗯。
1: 我讲完了以后哈，大家可能对血管健康的认知上，我们会更上一层楼。
0: 嗯嗯嗯，
1: 你会提高你的医学保护的一个意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人体啊，想要自己去合成或者是激活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
0: 嗯，
1: 它不是依靠某一部分去完成的。
0: 嗯，
1: 哪一个成分拿进来直接补，不是的。
0: 那是。
1: 它是要靠一整套的营养组合。
0: 嗯。对，
1: 我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的10大天然成分，我分了3层给大家去讲解。
0: 嗯，
1: 那么这3层其实在医学当中，它分别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责任。
0: 嗯嗯，
1: 你比如说有叫核心调节层。
0: 嗯，
1: 我们把中层叫做血管赋能层。
0: 嗯，
1: 我们把最外边的那层叫做代谢支撑层。
0: 代谢支撑层。
1: 哎，这3层。
0: 嗯，
1: 加起来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343，就是3种加4种加3种，这就是343的组合。
0: 3种加4加3，10大成分。嗯，
1: 对。
0: 那您受累先讲讲这第一层核心调节层是哪3样？
1: 核心调节，
0: 嗯，
1: 核心调节层啊，大家要注意，现在你一定要把这个关键的内容放到你的笔记本里。
0: 嗯。
1: 因为你以后用得上它，即便是新西兰的东西我们拿不到，
0: 嗯，
1: 你也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养护自己。
0: 对，
1: 核心调节层，
0: 嗯，
1: 分别有地龙蛋白，
0: 嗯，
1: 大蒜粉和前花青素。
0: 嗯，
1: 这3个是整个 ANG 系统的总开关。
0: 嗯，
1: 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精准的去调节我们体内和 ANG 相关的活性酶。
0: 嗯，
1: 这个酶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正常去产生和利用 ANG。
0: 嗯，
1: 你看多重要。
0: 对，
1: 你现在不缺失这个东西吗？
0: 嗯，
1: 好了，这3种东西摄入进来，我们的身体会帮你多生产出来一些血管生成素。
0: 嗯嗯，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就像胰岛似的，我会让你多生出这一些胰岛素，这不就刺激胰岛素分泌，浅那个

0: 估的血糖，
1: 对，
0: 我不相信你的血管质量会好。
1: 是的，
0: 对吧？那么现在你环境好了，多余的那些血脂、血糖、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坏死的细胞，什么都出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血管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没有人咬它了？
1: 对，
0: 那腐蚀不就咬它吗？没有人啃它，没有人咬它了。你血管生成素 ANG 来了的时候，它就能持续的发挥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啊。
1: 嗯，对，
0: 这就是第三层。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咱们中医讲啊，要从整理调理，标本兼顾。宁宁刚才给讲那个三层组合呀，哎，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
1: 嗯，
2: 咱们呢不能只盯着这一点，而是要全面整体的调理好血管这个环境。
1: 我明白了，前两层啊是让身体能生产，使用血管生成素；第三层啊让身体啊这个环境稳定，这样血管生成素才能持续稳定的保护我们。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新排列嘛。你比如说第一组，我们地龙蛋白加上纳豆激酶，我们可以溶栓，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溶栓是已经形成的微小栓都可以被溶解，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血液的粘稠，让我们的血流速会更好一些，更顺畅。
1: 嗯，
0: 然后第二组，我们可以用奇亚籽和大蒜粉，这两个东西能够修血管，能够去增强我们血管的韧性，从而去减少我们血管的破损和硬化。
1: 嗯，
0: 第三种组合我可以用那啥呀，那个植物甾醇和米糠脂肪烷醇呢，
1: 嗯，
0: 这个东西可以降脂啊，它可以减少坏胆固醇的含量啊，
1: 嗯，
0: 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不再被脂类物质侵害呀，对不，
1: 嗯，
0: 而且这个组合我可以把它分为第四组，加那个前花青素加上那个什么针叶樱桃果粉，
1: 嗯，

0: 而且首先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成本问题呀、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内的研发也是会遇到这种瓶颈和问题的，都要面对的。
1: 对，
0: 新西兰最早的时候也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你十种原料你都要高纯度的、高活性的，还得是原产地的，还得高标准的，你得让它达到能够起效的这个剂量啊。
1: 嗯，
0: 你要想普通的给他们放到一起，那你这很难实现的。
1: 嗯，
0: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现在国内就是研发的时间特别长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配比。
1: 嗯，
0: 那都得微调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多放一克少放一克的问题啊。
1: 嗯，
0: 那都得是0.0几毫克的一点点斟酌呀。
1: 嗯，
0: 那数字的它的配比可太多了，这十种原料你就想吧，它得有几万亿个变化和组合，那它的配方可非常讲究了，你早一步晚一步那效果是天差地别，什么时候放，
1: 嗯，
0: 包括炮制的时候、嗯、谁先谁后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嗯、哦，
2: 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你看终于有这句话叫不传之秘在量，你这方子对了吧，你这只是才第一步。
1: 嗯，
2: 你量对了、嗯、药材呢这个效果才能发挥出来，效果呢才能最好。嗯
0: 嗯，对，而且这只是前两步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嗯，
0: 你知道第三步啊，
1: 嗯，
0: 其实除了配比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让我们国内这些老教授们比较头疼的问题。

0: 更长寿。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8: 哎呀，赵宁老师好，任老好，终于通了，心里头啊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似的。
9: 是吧，别着急，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啊，往我们一起想办法呗。
8: 赵宁老师，我这血压啊是忽高忽低的，真把我折腾散架的了。现在呀，我是一顿降药都不敢落下，只要忘记一顿血压值就直往上窜呢，这工作就一点都干不下去呀。然后整天就是头昏脑胀，看东西都在转，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心里

0: 必须要用的。地龙蛋白和植物甾醇你是必须要用的，包括明日液清扫那个环境的都得要用。所以在这十种当中，你可以拿你比如说我需要哪一种，我就直接去选哪一种，然后我自己用也是可以的，你知道不？但是无论你怎么做，养护血管是必定要做的，因为这样我们的血管壁才能慢慢的恢复一种更有弹性、更强韧，这个血压的状态才能慢慢的恢复平静。啊，
1: 那反正我就信你们，你们认准那东西肯定差不了，更何况那里面有多好东西呢？
0: 那对呗，而且这个好东西不是我们认准的。是国际上现在是公认的，包括我们国内现在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科研金呢和医务人员去用这个东西，自主的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但是现在就目前为止的话，现在还没有就是最终的能被那个大家所应用的这一部分还在研吧。但是人家新西兰那边是把这个东西利用得很好，所以我告诉你现在就两条路可走嘛。第一个就用新西兰原装的这个东西，现成的东西你只要花钱就能买来，那你就用，比较简单啊。那第二种就是这十种元素你挑你自己需要的。那有人说我的问题重，我十种都需要啊，什么针叶樱桃什么的，什么明日液这些，什么纳豆奇亚籽这些我都需要，那都需要你就都买呗。
2: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国内没有综合体，就是你得一样一样一样的买。比如说买纳豆，那我就买一瓶纳豆花一份钱，然后我买奇亚籽，那我就单独买奇亚籽，它没有综合体，就是费劲，就是费劲在你得买十样才能最终有好的结果啊。但是不管咋地，咱现在知道方向了，对不？
2: 嗯
0: 啊，当你的血管状态改变了，你的头晕呐、脚底发飘的症状也就真正的缓解了啊。
1: 那个新西兰的血管生成素啥时候能让我入上啊？眼巴巴盼着呢。
0: 你盼着，那现在没有选择呀，人家新西兰就这一家人，你要想用的话就只能跟人家厂家去合作，没有第二家呀。现在人家吧，你跟人家讲价人家都看不起你，为啥？现在是国际的紧俏品，你但凡是哪一个国家你意识到这一点的都需要去拿这个东西去促进自己的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啊，对吧？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的，但是越是这样人家越牛，我说的道理你懂吗？
2: 嗯，
0: 所以价格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谈妥啊，就是东西确实是好，我也承认这个东西好，但是大家想要拿到的话也确实很贵啊。那我们当然谈的时候呢也会尽力去跟人家厂家去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也得等，再等两天一两天吧，明天要没有后天也有了，反正就是这两天的事儿。
1: 那可太好了，我明天一定准时听节目。那就不打扰你了，张老师，再见。
0: 那你就先听节目啊，然后我讲的那十种元素我今天告诉大家记下来了，万一以后咱能用上，对不？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用血管生成素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记住明天千千万万万千一定关注。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殷老，你们好。
0: 你好。
8: 哎，赵宁老师，咱这个节目真是办得太好了，给咱这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健康的平台。那个什么问题，只要一找到你们，就感觉到有盼头了，
0: 是吧？谢谢谢谢哈，反正我们节目的初衷。

0: 吧，这十年没有变，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需要我们一起去这个参谋调整一下吗？
1: 那个别的完了一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吧哈，就是最大的心病就是那个血管生成素啊，你到底啥时候能有啊？
0: 啊，血管生成素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啊，
0: 那你这个东西现在没谈妥呀。
1: 啊，
0: 你想要高价的话，那新西兰人那边的话，你只要给得起钱，人家就给你。啊，但是如果说想要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的话，那么这个就得谈了。反正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再等等吧。
1: 哎呀，这事儿反正你可尽量给谈妥吧。就是反正实在不行，就稍微高一点的话，那能治病也行啊。就是反正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呗，是不？
0: 嗯。
1: 关键这玩意儿等着用呢。
0: 啊，等着用的。我能理解，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十分庞大，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尖端的科技就是针对血管生成素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将会在未来破除心脑血管的一个这个疾病的神话，所以能够去打破神话的东西那都是了不得的，所以现在卡就卡在价格上面了。啊，您是什么情况，能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吗？
1: 我是啥情况呢，就我今年反正是64岁了。
0: 嗯
1: 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得了这个脑梗，那个阿司匹林呢他病的什么也都是那个用着呢，也都用了。对，
0: 用着呢，现在怎么样啊？
1: 就是现在右半拉这个是吧，就是跟那好像不像自己的似的，就是胳膊抬不起来，完了腿吧就在地上拖了的。哎呀，从床边啊走到门口啊就得出一身汗。以前我是啥呢，就是干建筑的嘛，什么砌个墙了，这呀捆个绑个钢筋了啥的，你说哪样我这还都是硬手是吧。完了也现在你说咋整啊，端着饭碗都得着，这喝口水吧都得撒一半。还有心里这个着急呀、上火呀，就是晚上睡觉吧就是垂着自己这个腿哈，你说他咋就不行了，就不听使唤了呢。好了，你说这个老伴伺候我吧，这个哎呀端屎端尿的，我这看着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特别难受。
2: 你看这个病啊给这个家庭啊社会啊都带来很大的负担。
1: 是。
2: 哎呀，你的家人啊和你啊都受了不少苦啊。你这个脑梗啊患了这个病之后啊，它是脉络不通的，气血瘀滞，这血脉运行不畅了。你这个肢体呢就不能得到气血的濡养了啊，轻着呢你看你这麻木啊，重着呢你这半身不遂，你不能活动了啊。长期以往的话呢，你这个气血瘀滞啊，经脉不通，你就是活动啊更加困难，病情呢还要加重的啊。
1: 是。就是你们说那个血管生成素，像我这样的就是瘫了半边这样的哈，还能不能有点盼头啊？你说我也不求别的，就是哪天能够我说自己拄个拐棍哈，能自己上厕所，就别让他再这么伺候我，我就知足了。
0: 是不是、就得过病了才知道病的痛苦，就是这个东西不发在自己身上永远都感受不到患者的痛苦，这点确实是啊。但是血管生成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可以变成你的一个指望和希望。因为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国际上就医学界公认的一个方法，就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这个工作当中要做好血管通路的一个准备。而血管生成素它主要不就是管你这个血管质量的一个问题吗？它让你有弹性，然后整个又有通路，又可以那个自己去随时去修复，这不就是我们享用血管生成素最大的一个好处吗？对吧。哎，所以我认为可以，但是现在可以吧，我的话不敢说太满，因为你什么事儿都得跟人家去合作，那新西兰那边有成熟的技术落地，有成熟的东西，但咱们国内现在没有，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等人家的消息，等你用上之后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他要是这个方向不对的话，我们国家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大力气去研发，那么多的医疗前辈都在一线当中去研发这个东西啊， 对不？如果他要是不管用的话，我们何苦啊，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干啥呀？
1: 啊，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方向没有错，方向没有错，那么大家就用，我觉得指日可待。如果说新西兰那边的东西不好过来的话，那我们就把那十种东西我们把它用好，对不？它最起码就可能不像那个新西兰那个东西那么神奇啊，那么好用，但是我们最起码能补上一点是一点啊。
1: 嗯，对对
0: 啊、哦、哎哎
1: 嗯
0: 嗯，哎呀，
1: 反正是听出来是这个道理。那个、
0: 嗯、
1: 哎呀，看来我这半边身子这事儿也只能指望这个血管生成素了。嗯，
0: 师傅，我也可以、
1: 嗯，
0: 你也要做好那个康复也可以。就是你看哈、
1: 嗯，
0: 一般的话，你这个是神经系统和你的血管通路不通，所以血过不去，你一时半会儿不行。但是你可以逼着自己每天去多动一点啊。你比如说每天把胳膊，我可以试着抬高一点。哪怕我就不能抬高、
1: 嗯、
0: 但是我不给它放到床上不放桌子上，我能够自己的支撑它，你比如说你能够支撑个30秒一分钟两分钟，这不也是好事吗、
1: 嗯、
0: 慢慢锻炼呗，
1: 嗯，
0: 对不、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只要有一天气血是通的，那么这个肢体就能恢复它的本来的功能。如果气血不通的话、
1: 嗯、
0: 什么肢体也不好使，别说肢体，气血不通脑袋也不好使啊。
1: 嗯，对，
0: 对不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在等待啊。
1: 嗯，行，
0: 嗯、
1: 啊，我听着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嗯，
1: 行，那赵明老师，那我就啥时候领你、
0: 嗯、
1: 听你消息啊？
0: 嗯，你在广播里等我的消息吧。我们这边有结果的时候，
1: 啊、
0: 我肯定统一告诉大家。我估计、
1: 啊、
0: 嗯，就明后天吧。
1: 行行，那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
1: 行，
0: 好了，
1: 谢谢赵明老师、啊。
0: 那就先这样。哎，没
1: 事，谢谢老、啊、
0: 再见。
1: 哎，再见。哎。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血管生成素与康复训练协同共进，相信你一定能够步履从容。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4: 喂，你谁啊？
3: 丁师傅吗？
4: 啊，是我是我。
3: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听说呀，您是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4: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么说您答应了？
4: 哎呀。谁啊？来了。
5: 丁师傅，哎呀，郭科长啊，
6: 快关门。
5: 郭科长，里边请。
6: 还有个人
5: 啊。
6: 没事吧？
7: 丁师傅。
5: 哎呀，弟妹，郭科长这怎么回事啊？
6: 丁师傅，
5: 哎，
6: 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5: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6: 好了好了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5: 还有谁过生日？
6: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5: 祝你生日快乐。
6: 你别跟着唱了。
5: 好了，
6: 我能坐下来吗？
5: 哎呦，忘了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6: 好嘞，谢谢，
5: 您请坐。
6: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5: 哎，别再唱了。
6: 我是说啊，
5: 哎，
6: 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5: 收就收了呗，
6: 收就收了
5: 啊。
6: 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5: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啊。
8: 不是，老公，他。
5: 哦，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
8: 啊！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5: 是吗？
8: 你摊的煎饼啊，
6: 就爱吃。过生日随便，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5: 不，
6: 人家也不容易，摊什么摊？
5: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

0: 啊，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贪的？嘿，我能坐下聊吗？啊，坐坐坐坐。
1: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别说话。坐吧。哦，好。说吧。
2: 你到底贪了多少？不是，记者同志，
3: 你去给这位同志倒点水。哦，好。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2: 出来了。
3: 这么厚的材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怎么捋也捋不到我头上啊！我很尴尬。

0: 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1: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十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十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十好几位
3: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十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3: 这也问？
1: 说。
3: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0: 你让我干的。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啊，老加班老加班不回家。哎呀，
3: 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十好几位啊。
1: 保密。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就是你贪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0: 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1: 不伟大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2: 来，这个同志呀，你喝水。啊，
0: 谢谢。
2: 你的。
1: 谢谢。
2: 第二次。咱们接着说啊。
0: 我喝口水啊。
2: 刚才咱们不是说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不知道。
1: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喝哟。呀，开水。
2: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1: 是啤。
0: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1: 最毒妇人心呢。
2: 咱们接着说吧。啊，刚才不是说到很近。
0: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2: 对对对对，来来来。
0: 哎，我去。
2: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说。
1: 丁香，
2: 不许提他的名字。说。
1: 文静，
2: 我不想听。说。
1: 这十好几位，我
2: 呸！呸！
1: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2: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什么事儿就离婚呢？
2: 离。
1: 哎，弟妹，有什么事你掰不开呀？你
2: 有什么事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
2: 我问你。哎。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呀？狗护食呢？你知不知道？
1: 我什么都没说啊。
2: 这么说你知道？
1: 知道一点。
2: 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1: 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也有这个能力，是吧？献爱心吧。
2: 有这么献爱心的吗？
1: 啊！你过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好多事儿，好像有误会，咱们回家说。走。
2: 回谁家？这不就是你家吗？你们小两口，还有你岳父。我是谁呀？
1: 岳父，
2: 充其量我隔壁邻居吗？不是，
1: 不是，你是不是弄错了？
2: 一边待着去。丁师傅，哎，咱们丑话说前面啊。我家老郭那可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文静，外面还有十好几位呢。
1: 真的？哎呀，郭科长，你有这个能力啊，为社会做贡献。哎呀。功高啊，谢谢呀、啊！
2: 我说怎么还拜上了？丁师傅，你怎么了？你被他洗脑了吗？
0: 谁洗脑了？我就洗了洗手。
2: 你来的正好。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我举报他。哎，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1: 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等会儿你采访谁？
0: 丁师傅。
1: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采访我半天了啊。你看，哎呀，
0: 老公、哎、老丁
1: 、啊、踩我，问我贪了多少，问我贪了几套。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
0: 对吗？我说的就是烙煎饼吗？

0: 开始，你为什么不说老？
1: 丁香是谁？
2: 那十几位女同志都是谁？
3: 丁香啊，丁香我最爱，因为它最有味儿啊。但是里面要有十几位呢。
4: 十几位什么呀？
3: 香料啊。
4: 十几位是香料啊？
3: 对呀、啊。
4: 文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算了，我说实话吧。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
4: 这不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就怕你说我吗？
5: 你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4: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4: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你去。
0: 还有20斤鸡蛋。
5: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3: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了，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6: 是吗？哎，
3: 丁香，豆蔻。
1: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4: 讨厌。
5: 还是丁香最有味儿。
7: 这个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哎，脑子得聪明，
8: 脑筋得快，
7: 另外得有文化，
8: 必须得有文化，
7: 得经常看报，
8: 对，
7: 经常看书，
8: 哎，
7: 我可不是说大话
8: 啊，
7: 我有学问
8: 哦，
7: 我就爱看报，
8: 是、
7: 爱看书。
8: 哦，您喜欢看书？
7: 看书看太多了
8: 啊，
7: 什么三国，
8: 哦哦，
7: 三国列国东西汉
8: 啊，
7: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8: 嚯、
7: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齐追西游记
8: 啊，
7: 关王庙一翠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8: 这哪儿那么些书啊？
7: 这些书古今中。

0: 打嗝呢，你打嗝一打屁股，打鼻子眼里灯笼还蹦书本，
1: 不至于吗？全是书，
0: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有学问，
0: 你不相信你摸一摸，
1: 啊，这能摸出来，
0: 你摸就摸得出来，
1: 摸一摸，
0: 摸马，
1: 这还能摸出来。
0: 开始摸，
1: 摸一摸，
0: 硬邦邦的
1: 啊，
0: 摸着了没有？
1: 摸着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排骨。
0: 我这是排骨
1: 啊，
0: 一个这是猪头肉。
1: 哎，这排骨，
0: 这是书本。
1: 书本干嘛那么硌手啊？
0: 精装的，
1: 精装的。
0: 哎，
1: 摸一摸啊，
0: 摸摸
1: 摸摸。
0: 嗯，这是三国，
1: 这还是三国，
0: 列国，
1: 哇，
0: 水浒传
1: 不少，
0: 红楼梦，
1: 嗯，
0: 西游记，
1: 哎呀，
0: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 这外国书，
0: 一名姓的故事，
1: 嗯，
0: 大千世界，
1: 哇，
0: 你再摸摸这个，
1: 这摸摸这，
0: 这也是书本，
1: 是书本，
0: 这也是书，
1: 嗯，
0: 这也是书，
1: 都是。
0: 所有的这都是书，
1: 嗯嗯，
0: 你摸吧，这四周围都是书，
1: 嗯，
0: 摸着书了没有？
1: 摸着书了，
0: 好好摸。

0: 讲，腰上长一疙瘩，后蹄上出一词儿，
1: 真不错。
0: 后词儿，
1: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三岔口。
0: 我这是三岔口。
1: 我哥你怎么后台啊？
0: 这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1: 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0: 挂角寺。
1: 挂角寺，
0: 嘿，
1: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老龙楼。
0: 哇，
1: 这个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楼。
0: 这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1: 你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0: 堂口。
1: 哦，堂口。
0: 哎，
1: 你爱人吃冰棍儿，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梁家嘴儿。
0: 哇，梁家嘴儿啊，
1: 也是地名啊。
0: 这是你呀、啊，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1: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0: 广场。
1: 怎么叫广场啊？
0: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吗？
1: 哦，你半夜里头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鬼事儿。
0: 哇，我上那儿干嘛呢？
1: 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事儿啊。
0: 说是你们家呀、
1: 啊，我们家，
0: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1: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
1: 天津一个地名。
0: 对，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沽。
1: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沽有什么联系？
0: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1: 哦、西沽，
0: 借字抄音，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沽。
1: 哎，
0: 我们家人口少
1: 啊，
0: 谁家人口多？
1: 我们家人口多，
0: 你们家都是谁呢？
1: 我们家、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是
0: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0: 就是
1: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0: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天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2: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这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3: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2: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3: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2: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3: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2: 谢谢啊。
3: 嗯。
2: 你让我备用啊。
3: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2: 谢谢啊。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
3: 您长这样也……
2: 我长得怎么了？
3: 说正事儿吧。
2: 谢谢啊。
3: 嗯。

0: 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1: 嘿，嘿，你还敢吃蛋糕？嘿，奶油的。
0: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1: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0: 多少啊？
1: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0: 多少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0: 谁错了？
1: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

0: 胡子说牛啊。
1: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0: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
1: 拆
0: 去了。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1: 我卷出来了。
0: 哎、看比赛了吗？
1: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0: 不是啊，啊，我不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1: 啊，头回来，
0: 您算来着了
1: 啊。
0: 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1: 豆汁儿我没喝过，
0: 没喝过，
1: 没喝过。
0: 哎呦，好喝嘿，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
1: 哦。
0: 哎，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不爱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慢慢，
1: 我这哈，
0: 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
1: 哦，
0: 这是哪儿啊？
1: 哦，
0: 北京啊，
1: 哇，
0: 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
1: 哦、
0: 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哎，您想上清华，
1: 哎，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0: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1: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0: 哎，爷们儿，喂。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北京，北京。
0: 哎，您想转哪就得转哪，是不是？
1: 啊，
0: 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哇，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1: 算了算了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0: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1: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
0: 啊！
1: 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来来，老板，给你钱，我走了。哇，这老爷子！
0: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
1: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哎，又完了，哎，
2: 这奥运会呀、啊，开到咱们家门口了，可得给大家伙服务好喽，
3: 请好外卖的姐。
2: 可得给北京添点。

0: 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呀？
1: 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0: 啊！这也不能说。
1: 哎，
0: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1: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0: 是啊，
1: 拿自己开玩笑吧。
0: 也就那样了。
1: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0: 好了
1: 啊，说不好啊。
0: 哎，
1: 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0: 对
1: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0: 这话没错了。
1: 老爷生气了，
0: 这都生什么气呀、啊？
1: 老爷小名叫狗子，
0: 这谁能知道啊？
1: 就说是，
0: 嘿，
1: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0: 是吗？
1: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0: 哦，道边上
1: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0: 哦，
1: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0: 哦，这人都散了，
1: 官来了谁不怕？
0: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1: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0: 这话对呀、啊。
1: 就是这样的生活。
0: 嗯，
1: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0: 怎么？
1: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0: 禁止娱乐怎么样？
1: 歇工。
0: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1: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0: 哦，就得歇工。
1: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0: 啊。
1: 皇上死了有国服。
0: 就是皇上就死了。
1: 哎，
0: 那死了倒好了
1: 啊，
0: 那死了就死了吧。
1: 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0: 嗯，
1: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0: 这怎么有罪了？
1: 清君之罪。
0: 怎么了？
1: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0: 说什么？
1: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0: 那这死说什么？
1: 死了叫驾崩。
0: 驾崩。
1: 哎，
0: 这俩字怎么讲啊？
1: 驾崩啊。
0: 嗯，
1: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0: 嫁出去崩了啊。
1: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0: 哎，是好字眼
1: 啊。
0: 嗯，
1: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0: 嗯，死了。
1: 100天国服。
0: 哦，就是禁止娱乐，
1: 人人都得穿孝。
0: 那是啊，
1: 男人不准剃头。
0: 哦，
1: 妇女不准擦红粉。
0: 挂孝吗？
1: 不能穿红衣服。
0: 那是啊，
1: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0: 干什么？
1: 穿孝吗？
0: 挂孝。
1: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0: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1: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0: 太厉害了。
1: 卖菜都受限制吗？
0: 卖菜受什么限制？
1: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0: 哦，
1: 卖胡萝卜不行。
0: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1: 红东西不准见。
0: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1: 你要卖也行。
0: 嗯，
1: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0: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1: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0: 没有红的。
1: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0: 别埋啊，卖去啊。
1: 不够套钱。
0: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1: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0: 啊，
1: 红的换蓝的
0: 也得换蓝的。
1: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0: 那可没办法，但这是皮肤的颜色呀、啊。
1: 出门不行。
0: 嗯，
1: 我听我大爷说过，
0: 啊，
1: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0: 啊，鼻子是红的。
1: 出去买东西，
0: 啊，
1: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0: 哇，
1: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0: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是的，您看

0: 吃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古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当咕隆咚一根隆的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得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也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喝出这味儿。

0: 乡春味村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子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啊，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好，苍蝇松。
0: 吃嘞白脑块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嘞白脑块肠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
0: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1: 啊、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呵呵，钻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是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

0: 照相的，而且我们祖孙三代啊都是照相的，开照相馆，而且我们专拍婚纱摄影、结婚照，从一解放我爷爷那阵儿就拍，而且每拍一对夫妻啊，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有趣儿的故事、难忘的故事。不信，我给您讲讲，没准这里头就有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您的故事。好了，这个像不像三分样，穿上这身行头意思到了，帽子甭管戴的正不正，现在我就是我爷爷了。啊，没胡子，您糊涂啊，刚一解放那阵儿，我爷爷比我现在还小两岁呢。
1: 请问，哎，这是时代照相馆吧？
0: 哎呀，老总，
1: 你叫我什么？
0: 长官。哎呀，
1: 解放了，我们是解放军。哦，应该叫同志。
0: 解放了，那个解放前呢，旧社会啊，那一见当兵的他就叫老总，他紧张害怕。这现在解放了，新社会了，
1: 对，
0: 您这算共军呢、啊
1: 哎？解放军，
0: 解放军，哎，那应该叫
1: 同志，
0: 同志，哎，哎呀，同志好，同志，您这是打算照
1: 订婚照？
0: 订婚照，
1: 对，
0: 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您太太，哎，啊，
1: 我们叫对象，
0: 对
1: 象，
0: 一对眼儿就相上了，这新词儿，有意思有意思，对象，
2: 魏团长，
0: 哦，这解放军，您管他叫
2: 团长，
0: 您管他叫。
1: 护士，
0: 啊，这解放军搞对象都这么称呼。哎，二位，来，坐。哎呦，祝贺你们。来，啊，这位是团长，那位是护士。哎，团长再靠拢一点。哎，对，订婚照嘛。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靠右点，靠左点，你们俩再亲切点。好，别动，
1: 慢。我还得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3: 哎，护士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是组织上介绍的，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团长。
3: 请稍息。啊，不是，哎，护士，你坐下说。啊，
2: 团长。啊，我服从组织安排。
3: 哎，护士啊。你看我年纪比你大十几岁，你思想上就没有什么斗争吗？
2: 报告团长。哎，
3: 你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样。你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你看，哎，护士，坐下说嘛。
4: 香港的澳门啊，你别再
2: 说实话。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啊，不过领导说您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要是能和您结合，可以学到更多的革命斗争经验。
0: 我怎么听着这俩人像开会啊？
3: 你说什么？
0: 你说得好啊。团长的脑袋靠右点，护士的脑袋靠左点，向右点，向左点，你们俩再亲近点。好，你们现在坚持点，别动。
1: 慢。我还得问一下，啊，艾护士啊，我腰部负过重伤，恐怕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给你添麻烦的。
2: 魏团长，您是战斗英雄，一共立了十几次战功，在您身上一共有5处刀伤、8处炸伤、10处枪伤、12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在半年前那一次战斗中，您被炸得昏迷不醒，浑身都是鲜血，抬到我们医院，是我给您换的衣服。
0: 是你给我换的衣服？
1: 啊，
0: 那你就是那位跟我嘴对嘴做人工呼吸的护士？
1: 这是我的工作呀。
0: 我是醒了以后听战友跟我说的，谢谢你，爱护士，谢谢你。
2: 哎呦，太好了！别动，
0: 慢。爱护士啊，我看今天我们这个订婚照就先别照了吧。
1: 为什么？
0: 你看，我们部队马上要参加抗美援朝，我怕万一在
1: 战场。队团长，咱们还是把相照了吧。我等着您回来。
0: 哎，护士。
1: 队团长。
2: 哎呦，别动！慢走慢走，下次再来带着孩子来啊。
3: 这个啊，这就是我爷爷的故事，接下来我就该说我爸的故事了。

0: 这辈儿就变了。现在我就是我爸了，这还是长不了胡子。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儿，我爸比我现在大两岁。
1: 哎呀，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春天来到了，百花盛开了，我要结婚了。来来来，志腾，志腾，志腾，哎呦，来来来，请吃糖，请吃糖，来，哎呀，帮你把这个拨开好吗？哦，
0: 这是喜糖啊，
1: 是喜糖。哎呦，
0: 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您今天这是来？
1: 我来拍结婚照啊。
0: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
1: 他马上就到，
0: 马上就来吧。哎
1: 呀，照相师傅啊，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10年啊，
0: 等十年呢。
1: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哎呦，哎呀，再用10秒钟他就要来了。
0: 10秒这么准呐？
1: 10、9、8、7，
0: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
1: 5、4、3、2、1，
2: 老师啊，
1: 小曲，
2: 老师啊，
1: 小曲。
0: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抱会儿。
1: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2: 我们终于重逢了，
1: 我们苦尽甜来了，
2: 我们枯木逢春了。
0: 我这儿等了半天了。
1: 最后
0: 咱我说二位啊，我都替你们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2: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啊，本来10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1: 是啊，
2: 可是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呢。
1: 小曲，
2: 10年呢？
1: 10年了，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2: 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
1: 10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
2: 10年呢，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想。
1: 是啊，10年了。我心里边就你一个人。
2: 10年呢，除了你，我还有一个

0: 岁的孩子。
1: 十年了，孩子都八十岁。你已经有孩子了。
0: 哎呦，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这是我在山村小学收养的一个孤儿。
1: 哎呀，太好了，他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
0: 对。啊，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调令，明天呢，我就要重新回到大学的讲台了。哎呀，
1: 这是我的论文，明天我就要到科技大会上去发言了。
0: 祖国的春天来到了，
1: 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
0: 多少事从来急，
1: 天地转，光阴迫，
0: 一万年太久，
1: 只争朝夕。那咱就快拍吧。
2: 好，
1: 快拍，快拍。
2: 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十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0: 对，
2: 笑
0: 笑，
1: 我们笑。
2: 好。

0: 欢迎光临，
1: 师傅啊，您这是？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啊，师傅啊，我俩结婚20几个春秋，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1: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0: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争上游，这抓紧时间上影楼，不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一身影来了，这不是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2: 没问题，
0: 细心点照。
2: 哎，放心了，
0: 哎，我。
1: 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3: 对，
1: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胖子，
3: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0: 哎，你交公粮呢？
1: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
3: 对不，您那个冬过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0: 我说大爷大妈，
2: 有什么要求啊？啊，
0: 我要求不高，师傅，你能把我照的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0: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0: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2: 拍多少斤？
0: 90多斤。
2: 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

0: 1, 2, 3，
1: 茄子。
2: 硝烟中走来，
3: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4: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5: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6: 我们与祖国同起同乐。
7: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哇，
8: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7: 对呀、啊、
8: 我得考考他。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啊，行啊
7: 行
8: 啊。
7: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8: 哎呀，宋词也会啊。
7: 什么全会。你再听这个。
8: 来吧。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街中到此一游，乱刻字儿罚款10块。哎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8: 不敢那么说。
7: 嗯，
8: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7: 哦，
8: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7: 哦，
8: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7: 是啊，
8: 我这点滴的知识
7: 啊、哦、
8: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7: 那是
8: 指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7: 行，
8: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7: 嗨，那也太小了。
8: 不行，
7: 你说说
8: 啊，
7: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8: 诗我读的不多。
7: 嗯，
8: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7: 嗯，
8: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7: 屈老师，
8: 嗯，
7: 屈原，
8: 啊，对对，让您见笑。
7: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8: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7: 曹操，
8: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7: 岳飞，
8: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7: 李白，
8: 我陶老师的，
7: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8: 啊，
7: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8: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7: 啊，
8: 白居易的。
7: 呵，
8: 苏东坡的、
7: 哦、
8: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7: 哎呦、
8: 李清照的、
7: 哦、
8: 还有王之涣的、
7: 哦、
8: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7: 嗯、
8: 还有杜甫、哦、还有杜秋、
7: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进二，
8: 日本电影。
7: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8: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7: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8: 啊，
7: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8: 我和您有同感
7: 啊，
8: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
7: 嗯、
8: 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

0: 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哦，江山是如此多娇啊！
1: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
0: 不敢说有研究啊，要说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多少有点体会。
1: 哦、是吗？那您给介绍介绍这现代诗有什么特点呢？
0: 它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哦。现代诗最大特点通俗易懂，听完之后给你鼓舞，给你智慧，给你知识，给你热量，
1: 给你巧克力，
0: 给你鸡蛋糕，变什么呢？
1: 什么叫热量？那是力量，
0: 一样啊，反正你听完这新诗啊，有一种形象感。哦，一首诗像一种东西。
1: 那您说说这首诗像什么东西呢？
0: 那看哪首诗了。
1: 我给你念一首。
0: 可以啊，
1: 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行，
1: 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0: 你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哦，仅仅16个字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1: 您说这首诗像什么呢？
0: 这首诗啊，像超级巨型炸弹。
1: 是啊，
0: 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您再听这首，
0: 来，
1: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
0: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1: 这首诗像什么呢？
0: 像一个动员令啊。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
1: 对对对，你再听这首，
0: 来吧。
1: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0: 这是叶剑英同志的。

0: 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1: 嚯，这真对我来的，
0: 怎么样？
1: 哎呦，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什么病？
1: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0: 困难
1: 啊，
0: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1: 哦，
0: 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但是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他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他永远战胜不了人们英雄的意志。同志们，让我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1: 呵，诗人的笔真厉害啊！哎呦，
0: 你有完没完？
1: 我就病一回了。
0: 啊，你说什么病？
1: 我这病说不好啊。
0: 啊，
1: 我就是这心里头直慌慌，
0: 慌慌
1: 啊，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青春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大家同祖国在一起，共同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1: 不行，我还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在这青春的世界里，沙粒将要变成珍珠，石头也要化作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孤枝长出鲜果，沙漠变成森林。
1: 不，我还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大胆的向往，不倦的思索，勇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快乐。
1: 我还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慌慌。
0: 让青春的烈火把慌慌的烧光。
1: 我不慌慌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0: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依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我的祖师爷张景岳呀，有一天啊，恰巧呢路过一个小村子，看见一个妇人呢躺在地上啊，什么状态呢？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张景岳我祖师爷上去一搭脉，哎，不对呀，这个妇人呢脉象是平和有力，

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灸，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灸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医呀、啊、神医啊。但其实呢这个妇人呢吞下去的只是一颗普通的开胃的小药丸。那我讲这个故事啊，就是让大家伙要形成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啥呢？就是要辨虚实啊，大家记住啊，补虚方治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辨虚实。治病求本，补虚为先。你真正要命的病啊，往往都不长在表面，那长在哪儿啊？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啊、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

0: 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
1: 400-632-6599，
0: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讲讲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虚之症。很多糖尿病病人啊，他只是盯着这个血糖，盯着指标来看，但其实呢，糖尿病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指标，而是并发症。哎，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先伤了眼睛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然后呢，紧接着啊，伤到神经，手脚开始麻木。哎，接下来伤到肾，尿蛋白出来了吧，肌酐尿素氮上去了吧，再往后呢，伤血管、伤心脏、伤大脑，最后甚至连脚趾头都伤到了，出现足坏疽，就糖尿病足啊。那么这在医学上叫

在你身体里边一步一步攻城拔寨，最后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那特别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这里边老孙呢要重点敲黑板了。但凡呢出现视物模糊、手脚麻木、夜尿增多啊、伤口不爱愈合、这个脚底板发凉啊、脚趾头发黑，甚至出现啊浮肿、胸闷、心慌这些症状当中的任何一种，你就一定不只能天天盯着那个血糖数字去看了。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不光是降糖，更要把你身体的亏虚给补起来才行。你像糖尿病啊，往往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我们叫糖尿病的早期。在这个阶段呢，咱们人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其实呢已经流失了将近四成，就是40%了啊。很多人呢刚查出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可能身体的各种表现症状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呢会出现喝水多、尿多、吃的多，人呢越来越瘦，就是我们常讲的叫三多一少啊，这就是中医讲叫消渴症。因为你的阴液呀被不断的消耗，身体就像一块长期干旱的土地啊，哪哪都缺水呀。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呢？哎，嘴干、眼干啊、皮肤干，甚至连血管和神经都开始缺乏滋养了。那很多人觉得只要把血糖降下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四虚的根儿已经扎下了。所以你看啊，好些人明明是血糖控制的不错呀，但是也开始出现了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眼睛干涩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啊。因为血糖降下去了，但四虚还在呀，病根儿不动，病就不会停。这是早期第一个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我们把它叫糖尿病中期。这个时候啊，我们讲阴阳气血已经亏了六成了啊，早期是40%，四成，到中期呢过半了，60%了。这个时候啊，脾胃首当其冲啊。脾胃是管什么呢？管运化啊。那运化失职，你吃进去的饭菜好东西好嚼话，它化不成气血了，那五脏六腑呢就开始缺粮啊。哎，眼睛得不到滋养，视力变得更加模糊，肾脏得不到滋养，那你蛋白尿出现了，肌酐尿素氮异常了，四肢得不到气血的滋养，手脚麻木啊，手脚冰凉，这个伤口不愈合啊，那阳气要升不上来呢，人还怕冷，没精神头。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还是觉得，哎，只要把血糖能控制住就没问题。我告诉大家，大错特错。降糖药啊，它只管着降指标啊，它根本就管不了那个四虚，那病根儿还在这儿，病呢就不会停啊。所以要想好病，四虚同补才是关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那就晚期呗啊。这个时候啊，阴阳气血呢已经亏了至少八成往上啊，大于80%了。而且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新问题呢？四虚啊，它形成一个合力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全面的沦陷，你包括心脏啊，心失所养啊，所以人走两步就开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躺下就憋闷，就上不来气儿，心失所养。那脑失所养呢，记忆力就开始减退啊，反应啊也迟钝了。那肾失固摄，肾失滋养呢，先是脚踝肿，脚腿胖，最后全身都浮肿了。那肢端失养呢，就会出现糖尿病足啊，脚趾头发黑溃烂，甚至呢出现严重的坏疽，就面临着截肢了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四虚啊已经把我们的身体掏空了。所以四虚不补，人就只能被这个并发症一个接一个的拖垮啊。那所以控糖啊，大家看是不是只是表面的功夫啊？那真正救命的是啥呢？是我们需要把阴阳气血全都给它补上。

0: 哎，这才是根本之道。所以糖尿病啊，不仅是血糖病，更是阴阳气血四虚病。降糖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呢、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雄首乌呢属阳，能够温养元阳，两者天然就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它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我们看那个太极图似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越吃越寒，不会啊，也不像热药那样越吃越燥，更不会。那阴虚的人呢能用，阳虚的人也能用，气虚的人能用，血虚的人还能用。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啊，补阴容易补阳也容易，补气补血呢也都不难，难的是啥呀？难的是这四样阴阳气血一起补啊，因为这个四虚之间呢它也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阴虚久了就伤气，气虚久了就伤血，血虚久了就是阳，阳虚久了反过来又会加重这个阴虚啊。所以你看我们补虚派不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一起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老孙呢我一直讲，一次补虚 终身受益。只要你是长期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

0: 站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裕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孙老师。
6: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5: 你好孙老师。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息方有三盒了啊。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6: 对，
5: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6: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5: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6: 对 对
5: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6: 哎，是的。
5: 孙老师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6: 哎，
5: 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那空腹7点多，这餐后10左右。
6: 那还可以。
5: 我就寻思，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发紫发黑。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6: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5: 是啊，那时候吧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6: 没效果。
5: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6: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5: 对对。
6: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5: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啊孙老师。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儿了，虽然说还是麻吧，但是不跟原来似的那么僵了。这第二天起来那变化更明显了。早晨我这脚一踩地，哎，就感觉这脚底啊轻快了不少。
6: 哎，轻快了。
5: 不跟原来似的发木了啊。走路也不跟踩棉花似的了。从那天开始啊，我这脚那个麻劲儿是一天比一天轻。这脚趾头这个颜色呢也慢慢的变，哎，不再紫黑紫黑的了。脚后跟就是勒的那个口子吧，也开始收口长些肉了。
6: 哎，非常好。
5: 对对，吃了10多天吧，以前走个200-300米远吧，我这个腿就疼得不行啊。现在我能一口就是700-800米，它都不耽误。这脚底呢也没跟原来似的那针扎刀割似的疼了啊。以前我一直都是按照医院大夫说的吃这个二甲双胍加这个拜糖平。这上回去医院，哎，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的可以。现在只吃拜糖平就行了啊。
6: 就减样了是不是啊？
5: 对对，你就说你说这个药它厉不厉害啊？真的从太感谢您了。
6: 您太客气了，这是作为医生啊我应该做的啊。其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四虚同补。你看你这糖尿病拖了10多年呢，糖尿病阴虚是底儿，燥热伤阴，阴损及阳，然后阳气一亏呢血脉推不动了，脚底这个微循环呢就慢慢就

0: 哎，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足啊，出现坏疽。那我们现在呢，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四虚呢给补上了，哎，血就循环起来了啊，胃循环通了，脚底板自然就热乎了，那你那个裂口子，这个肉不也长合了、长上了吗？封口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对，一点不错啊，
0: 长好了。对对对，嗯嗯。
1: 反正我现在吃了三盒吧，就是我脚上的口子虽然说还没完全愈合吧，但是我走路不疼了，
0: 不疼了。
1: 天天晚上吃完饭，我能出去溜达个40来分钟，这个腿脚可有劲了。
0: 哎，
1: 以前吧，这个脚麻，都得半夜都麻的睡不着啊。现在躺到那儿都睡着了，一宿都不带醒的啊。
0: 你看多好。其实您这个恢复的这种情况啊，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哎，三盒药咱们吃完呢，这个气血阴阳就都已经补上来了，哎，微循环也在修复。哎，但是我还是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算是比较严重的了。你看您的脚那颜色都原来都黑了，是不是啊？哎，
1: 对啊，
0: 所以说你要比别人呢要多吃一副药，这样呢才能让你的血管内膜内壁呢真正的把它修复好，修复光滑了，然后包括什么糖毒啊、脂质斑块就不能往这个血管壁上粘了。哎，这样你的脚呢就能彻底保住了，以后呢也不用再担心发展成什么足坏死啊、坏疽啊、截肢啊，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好好，孙老师，这必须的，必须听您的，多吃点我接受。我现在呢就想多活几年啊，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哎，非常。
1: 那我现在就打那个电话报名，刚好现在不是有这个报销吗？
0: 对。

0: 6599，40063265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过敏体质能不能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没问题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第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经过层层筛选，以及长达15年的巴西临床试验，还有上万个动物试验，并且经过大量的毒副反应测试，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啊是完全有保障的，大家伙呢可以放心去用，没问题的啊，可以用。
2: 哦，没问题，没问题。
3: 对对对，您是怎么情况？您别着急啊，您慢慢说，好吧？
2: 孙主任，我老伴啊，他高血压走25、26年了。
3: 嗯，
2: 这个25、26年吧，一直在吃降压药，维持的还是可以。
3: 嗯，
2: 应该是在

0: 什么影响，说话呀、
1: 嗯、
0: 走路呀都没什么。
1: 嗯，
0: 可是这两年吧，我就发现啊，他的那个记性变得特别的差。打个比方、
1: 嗯、
0: 就是刚吃完饭吧，哎，他我洗碗，到厨房里洗碗干什么啊，他就问我、
1: 嗯、
0: 哎呀你准备做饭呢，我们还没吃饭呢。还有一回哈，就是大半夜的、
1: 嗯、
0: 他一起床马上就穿衣服忙忙叨叨的往外走。我说你干啥呀干啥呀，他说、
1: 嗯、
0: 我要去上班。哎呦，我当时一下子我也从床上蹦起来了，我说你都退休多久了，你上什么班呀。
1: 嗯，
0: 哎呦他不行，他跟我急，他说非要走、
1: 嗯、
0: 他就把我往外推，他就把我推非要走、
1: 嗯、
0: 他说要迟到了、
1: 嗯、
0: 我就好不容易把他给拉住了啊、
1: 嗯、
0: 他就坐在那直勾勾愣愣的，就是那种眼神直愣愣的看着我啊。突然一下回过神了，他说你谁呀，你在我家干什么呀。
1: 嗯，
0: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他不对劲了，他怎么跟我过了二三十年的人他都不认得我了。
1: 嗯，哎呀，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脑梗之后引发的脑供血不足，进而又导致了老年痴呆啊，就我们讲的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什么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对，
0: 说那个脑子里面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蛋白质病变了。
1: 嗯，叫
0: 老年痴呆，
1: 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病变啊。
0: 脑白质，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就是给我就是用了一些营养脑神经的药，
1: 嗯、
0: 就是安抵啥的啊，就是已经吃了大半年，
1: 嗯、
0: 这大半年，我感觉也没什么好转。
1: 嗯。
0: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啊，我感觉他的变化更大了，他的脾气还变坏了啊，在家里摔摔打打的啊，前两天。把电视也给砸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他看电视他念叨，哎怎么是没有这个台呀，哎呦、
1: 嗯、
0: 我找不到啊。
1: 嗯，
0: 脾气就上来了哈。
1: 嗯，别激动。
0: 哎呦孙主任，我真的哎，你说他这情况啊，这国家专利补齐法他能好死不。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其实呢他就是典型的四虚引发的淤血，这个淤血呢把这个脑络脑脉给堵了啊，气血阴阳上不去了。我们人脑子这个东西啊，它也是需要气血来濡养的，就像这个庄稼需要水一样。那你看现在呀、这气血上不来了，脑子啊常年失去养分，这脑细胞慢慢就萎缩了啊。脑细胞萎缩了，那我们人的一些功能啊就退化了，包括像记性记忆力越来越差啊，认不出家人，这个摔摔打打脾气暴躁，你看这些都来了吧。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呢，你一定得用三副药来打底儿，这样呢才能把亏虚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齐，给它补上来，才能把堵在脑络脑脉上这个淤血呢把它给化开啊，这样呢让气血阴阳重新来濡养我们的脑髓。而且我老孙敢跟您保证啊，他三副药吃完之后呢，第一保证他不能傻，哎，保证他能记住事儿，能镇得你，这第一。第二呢，两副药吃完，我能保证他一片加药都不用吃了，血压完全可以达到正常，而且脾气，对对对，而且这个脾气秉性啊性格呀，哎，可以完全会变好。
0: 哦，
1: 再一个我跟您讲啊，一般在咱们医学上讲，这个脑梗在发病之后的五六年，它复发的这个风险至少在30%以上啊。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要保证的第三，这三副药下去呢，直接把二犯复发的这个定时炸弹的隐性给它拆掉了啊，就能够让它恢复到一个完全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你看多好、
0: 完全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孙主任那可太好了哈、我听你的，三副药只要能让我老伴好起来，我砸锅卖铁我都得给他买呀。
1: 哎呀，这是患难见真情啊，你老伴儿能够有你，我觉得呢也是他的福气。不过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了，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咱们就能享受到最低是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

0: 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从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
1: 嗯嗯。
0: 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就给你疼醒了哇。
1: 嗯。
0: 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
1: 嗯。
0: 我自己你头都不敢信呐。
1: 嗯。
0: 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
1: 嗯，
0: 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那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活出来。
1: 嗯，
0: 哎，这还是那个天好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1: 哎哎，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切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哎，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哎，挺好，挺好。
0: 孙哥，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

0: 位先生，端阳节就要来到了，在您家庭中不准备点营养补药吗？
1: 这跟过节挨得上吗？
0: 新西药厂荣誉出品，好立生单位最高，效力最好，信誉最著，各大药房均有出售。
1: 超火天哪子，
0: 各位先生，南京路孙春阳新添小龙蒸包，个大馅好，每个一角，只要有钱他家管饱。
1: 废话，
0: 我也
1: 别唱了、怎么这里定广告、
0: 凡是过门拉枪全得报报广告，
1: 这哪是演员干的，
0: 这还不是最惨的。
1: 是吗？
0: 要说最惨的是谁呢？
1: 谁呀、
0: 红遍台湾的正宫青衣，人称小梅兰芳的 Mr. 张，
1: 他怎么样？
0: 最惨了，
1: 最惨，
0: 照样没地方演出啊。
1: 嗯，
0: 每天呢跑一跑舞厅
1: 当舞女去了，
0: 不唱外国京戏。
1: 外国京戏？
0: 哎，
1: 那怎么唱啊？那个
0: 比如唱苏三起解吧。
1: 嗯，
0: 就得这么唱。
1: 嗯，
0: 苏三是他的 from 红通，先爱他们祖他四川，他比夫斯皮卡米哈特踹他爱见他们是米神土来湖沟土南京转土奥尔哈斯本特爱来特有斯皮克土西一目有二百夫斯来夫一思上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外国话。
1: 嗯，
0: 你反正你说几句美国话呀，他那儿就吃得开。
1: 是啊，
0: 哎，就干这个。
1: 我看呢，这京剧在台湾早晚得断了根儿。
0: 干嘛还早晚呢？现在已经后继无人了。
1: 是吗？
0: 有很多年轻人小孩，
1: 嗯，
0: 很有培养前途，
1: 嗯，
0: 嗓子也好。
1: 是，
0: 你劝他说，小孩你跟我学京戏去吧。
1: 那孩子怎么说？
0: 不学，我爸爸说还没卖冰棍挣钱呢。
1: 什么？看起来啊，他们对京剧太不重视。
0: 哎，别看不重视，
1: 嗯，
0: 可是他们那些大官们想听，你还就得唱。
1: 那不行啊，
0: 哎，
1: 没人那唱不了啊。
0: 唱不了，给你警察局扣仨礼拜，你也得唱。
1: 是啊，
0: 我知道有那么件事情吗？有一个国大代表，那天一高兴想听戏。
1: 那国大代表姓什么呀？
0: 哪位啊？
1: 嗯，
0: 那位姓魏。
1: 姓魏？
0: 哎，
1: 叫魏什么呀？
0: 叫魏猫。
1: 魏？怎么叫魏猫呢？
0: 他这名字我一眼。

0: 真唱上了，
1: 真唱了。
0: 前边啊还不错，后边可出事了。
1: 后边怎么样？
0: 就是等秦王走了之后，赵高和女儿商量，第二天把他要送进宫去。
1: 是，
0: 赵女呢不答应，要向他父亲进行反抗。这地方有两句唱，
1: 怎么唱呢？

0: 雅奴这时候打首饰，
1: 嗯，
0: 交给赵女，告诉你装疯。
2: 哎，
0: 这时候赵女再接着唱两句，唱完之后就疯起来了，
1: 这就疯了，
0: 是吧？
1: 嗯，
0: 再疯了呢，这个哑巴丫鬟就没什么事了，
1: 就没什么事了。
0: 想不到就在打首饰这个地方，
1: 嗯，
0: 他没打，
1: 哦，他那儿愣着呢，
0: 没愣着，跟底下那喂猫正飞眼呢，
1: 呵。这戏怎么唱、
0: 啊、赵女唱完了这两句之后啊、
1: 嗯、
0: 一瞧她心里可就火了，
1: 就是
0: 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嗯，平时拿我们不当人，想听了就得让我们唱，
1: 嗯，
0: 唱让我们瞎凑合，还找这么个妖精来，嗯，我们这唱戏他飞眼，我们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1: 就是哑奴的手势那是关键，
0: 没有办法呀，也不能在台上愣着呀，
1: 那怎么
0: 干脆过去提醒他一下得了、
1: 嗯、
0: 其实也没这词儿，
1: 怎么说呢，
0: 赵女赶紧过去了，
1: 嗯，
0: 啊呀奴，你家小姐落得如此地步，怎么你还没来言去么，
2: 嗯，
0: 快快听我想个主意才是啊，
1: 好嘛，这回怎么样，
0: 他那还接着飞呢，
1: 是吧，
0: 赵女一瞧这还不理我，
1: 嗯，
0: 也不能捅过他呀，
1: 是啊，
0: 说自己找下台阶吧，
1: 怎么找啊、嗯

0: 慢慢唱着得的。
1: 他怎么
0: 说？当时自言自语，
1: 嗯，
0: 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 嗯，
0: 我儿该疯不疯，哎，亚奴眉飞色舞，
1: 什么词儿这？
0: 倒把老夫难坏了。哎，儿啊，你看老夫都出了白毛汗了，
1: 你那是急的。
0: 哎，降那秦王，金银万贯是大日天，谁若进得宫去，要穿又穿，要钱又钱。
1: 这戏里哪有这词儿？
0: 想不到这两句词把戏勾。

0: 待会儿我自己抓个勺我下来，干脆就完了。
1: 哎，这主意也不错。
0: 什么不错呀、啊？倒错了。
1: 啊、
0: 嗯，倒霉就倒这哑巴丫鬟手里头了。
1: 怎么着？
0: 财迷心窍啊！他瞧见皇上来了，他赶紧跑过去冲他一拥抱。哦，那 Mr. 秦
2: ，Mr. 秦呐、啊。
0: 我决定嫁给你了，你不要走了，我需要你，我非常的需要你，我尤其需要你大量的美金。
1: 好嘛，什么事、啊、
0: 秦王当时不知道怎么答好了，
1: 就是
0: 怎么回事，憋了半天把自己实话憋出来了。
1: 说什么了？
0: 那说那美金。

0: 哎呦，给您道谢，给您道谢，您今天这是来？
1: 我来拍结婚照啊！
0: 太好了，那您的这个……哦，他马上就到，
1: 马上就来吗？哎呀，照相师傅啊，
0: 为了这张结婚照啊，我是整整等了10年啊！
1: 等10年呢？
0: 我们两个约好了，今天在这个地方相聚。哎呦，哎呀啊！真有10秒钟，他就要来了。10秒，对准呐！4、9、8、7，
1: 这是研究原子弹出身吗？5、4、3、2、1，
0: 小曲，老夏。
2: 小曲，
0: 原子弹爆炸了，让他们多抱会儿。
2: 小曲啊，我们终于相见了，
0: 我们终于重逢了，
2: 我们枯尽天来了，
0: 我们枯木逢春了，我这儿等了半天了。
2: 真好，三，
0: 我说二位啊，我都替你们高兴。这么着，咱们先拍照，这喜事啊，有什么话拍完了之后慢慢说，好不好？
1: 来来来来，志同志，啊，
0: 你是不知道啊，本来10年前我们就应该结婚的，
1: 是啊，
0: 可是
2: 他下放去了南方山区，我去了大西北，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呢。
1: 10年了，10年了，10年了！你看，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一封都没有发出去啊！你看，
2: 这是我给你做的假领子，一直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寄。10年了，我们竟然没有见过一次面。10年呢，
1: 咱们就只能在心里头想。
2: 是啊，10年了。
1: 我心里边就你一个人。10年呢，除了你，我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10年了，孩子都8岁，
2: 你已经有孩子了。
1: 哎呦，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这是我在山村小学收养的一个孤儿。
2: 哎呀，太好了，他就是咱们两个的孩子。对对对，啊，对了，你看，这是我的调令，明天呢，我就要重新回到大学的讲台了。哎呀，
1: 这是我的论文，明天我就要到科技大会上去发言了。
2: 祖国的春天来到了，
0: 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
2: 多少事，从来急。
0: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咱就快拍吧，快拍，快拍，快拍！哎，哎呀，真替你们高兴啊！我说，二位啊。 10年真是不容易，今天拍这张照片啊，一定得是超级水平，一定是喜笑颜开的。二位，
2: 对，
0: 笑，笑，
2: 我们笑，
0: 好，
2: 为了这张照片，我们已经等了整整10年了。
0: 就是，所以要笑啊， 我们笑，
2: 咦，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笑，这啊。 我们应该笑吗？笑。今日这么着啊，更有意义。我说二位，外头还有排队的呢。 都等着，要不然你们俩先笑到这儿，先出去慢慢笑。
3: 好的，好的，
0: 谢谢你啊，哎，这就是我爸的故事，接下来可就是我自己了。

0: 这价钱不卖。
1: 你喊啥呀？
0: 啊，我说你呢，你这啥玩意儿，唱两句又回二人转上去了。
1: 你出门就管我，我在家不也这么唱吗？我一唱这首歌啊，咱家机场大公鸡就给我伴舞，可好看了。
0: 那是在乡下，这是在城里。
1: 城里不行啊。
2: 大爷，大爷，感谢二位光临。
1: 师傅啊，
2: 您这是？
1: 我俩来照相。
2: 照相是照
1: 啊，师傅啊，我俩结婚二十几个春秋，正赶上劳动致富的好年头。
0: 修了工厂，盖了大楼，有吃有喝，不犯愁。
1: 是，可惜我俩这分量一个劲儿争上游，这抓紧时间上影楼补拍一张结婚照，把青春的身影来临，这不是追求吗？你给我好好照照，
3: 没问题，
1: 细心点照
3: 了。哎，放心了。哎，
1: 我啊。这么回事儿，你说过去吧，我们想照相没那个条件啊，
0: 对，
1: 是吧？你说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吧？这我俩又没条件，你说这样胖子，得了，这样胖子，
0: 这我俩出门的时候过了过磅，腰了腰啊。他的体重是180，我体重230。
1: 哎，你交公粮呢？
0: 这有啥呀？这说明农村日子过富裕了，对不？你那个冬瓜比赛不还得挑大个的吗？
2: 我说大爷大妈，有什么要求啊？
1: 啊，我要求不高，师傅，你能把我照得漂亮点、苗条点就行啊。
2: 那没问题。
1: 人家一看照片哈，这日子过得水灵。
2: 放心吧。
1: 你能给我拍90多斤吗？
3: 拍多少斤？
1: 90多斤。
3: 哎，您放心，只要您让拍，我可以给您拍成20多斤。
1: 哎呀，太好了，谢谢。
0: 你快拉倒吧，快拉倒吧！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要求拍是原汁原味的，要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来，90年代中国农民的气质，是吧？财大气粗啊，虎背熊腰。
1: 不行，我要拍的苗条漂亮一点，
0: 原汁原味的。
1: 我要苗条的，
0: 原汁原味的。
1: 那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吧。
0: 我给你说原汁原味的，
1: 都给你拍。
2: 我说大爷，您也别瞪眼，大妈您别生气，别着急，咱这是拍这个结婚照，这是喜事儿啊，咱别动怒啊。放心，咱手艺在这儿呢，保证把大妈拍的又漂亮又苗条又帅，帅呆了，保证把大。

0: 老树新芽，讲述春天的故事。
1: 啊，行，没问题。
2: 你再给多写几个字行吗？啊，你再给写上，金鸡满架，鸡肥蛋大，靠山屯养殖场，厂长是李春天，联系人高小姐，电话号码东拐东拐东东拐，谢谢。
1: 还写长篇小说呢、没问题，保证大妈大爷满意。
2: 我这张照片洗二百张，我就当名片用了。
1: 好嘞，
2: 哎，谢谢，
1: 请坐。
3: 行，快赶紧坐下。哎，
1: 好，准备好了。大妈搂着点，再亲切一点。好嘞 ，1 2 3，
2: 亲的。
4: 硝烟中走来，
5: 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
4: 我们一起走进了好日子，
6: 我们与新中国同行，
4: 我们与祖国同行。

0: 石富宽。
1: 掌声有请。
2: 大点声，什么事儿？
3: 那个法院怎么走？啊，咱愣头磕脑打官司啊？
2: 不是打官司啊，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3: 掰扯掰扯？
2: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啊，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3: 啊？
2: 你跟法院搅和？
3: 我要说什么呀？
2: 我气糊涂我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啊，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0: 都没见过。
1: 我家里穷，
0: 那会儿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1: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0: 19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啊，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1: 入路了，
0: 没有2年。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他就上了机车了。
1: 您先等会儿，您这嘴里的什么语言呢？这都是什么叫把领导骂走顺溜了啊？
0: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1: 人有这工作能力，
0: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1: 他开火车。
0: 开
1: 火？
0: 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他哪会开火车呀？
1: 您等会儿吧。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呀？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模样？
0: 这么开？
1: 划船？我上哪趟？
0: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呀、
1: 别瞎！
0: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啊，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1: 那叫丝炉。
0: 对呀、他就干那个。这赵黑子我跟您说吧，
1: 长得特别黑。
0: 谁呀、
1: 赵黑子。
0: 赵黑子他长得黑啊，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1: 那怎么叫赵黑子？
0: 他那活脏啊。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带那煤渣子弄一身呢。晚上回家有头儿，哼一响。

0: 去。
1: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0: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1: 呵，哎呦，你累不累呀、啊？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我捏来的。
1: 哦哦，对啊啊，
0: 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1: 这是
0: 这您懂吗？啊，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证明当初它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1: 哦，谢谢。
0: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它就给扔了。
1: 是啊，好像，好像接着来，哎，这模式多好。嗯，
0: 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

0: 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呀？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敛在一块了，100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哎，他还开了俩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回啊，我给您表演一段
4: 相声演员呐，
3: 啊，
4: 多好啊！
3: 怎么呢？
4: 您这个工作好啊？
3: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4: 一天到晚的。

0: 一块都能喝啊。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另外啊再掺四斤碱面，
1: 跟芝麻糊似的。
0: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
1: 这差，
0: 我看那大个儿行。
1: 人，你别找那个啊，这将就将就。
2: 哎，老哥，
0: 这老头行。

0: 都答应了哈。
1: 哎，
0: 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1: 这床怎么了？
0: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蹦着。
1: 这又差点了，这要捅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0: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1: 是不是？
2: 这我来吧。
0: 哎，行，
2: 这我来吧。
0: 你这
2: 什么车？我没有驾
1: 照，
2: 我下跟保帅，
1: 下
2: 我知道了，
3: 提高不行。

0: 我黑俩门帘儿出来了，那是
1: 他寡妇爱这个
0: 是吗？
1: 他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0: 这不行，这不行，高筒丝线袜子
1: 啊，
0: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那好看吗？那
1: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0: 啊，
1: 你拿那刀刮下去。
0: 对，我一天刮三遍。
1: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

0: 不错，
1: 多好听啊。
0: 哎，
1: 为什么好听啊？
0: 您给说说。
1: 词儿写得好。
0: 对，
1: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0: 表现出来了，
1: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0: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1: 她不是个好孩子
0: 啊，
1: 好骂街。
0: 好骂街
1: 体现出来了。
0: 这唱词里有吗？
1: 有啊。
0: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1: 没注意啊。
0: 啊，
1: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嗯，为他们婚姻事
1: 啊，
0: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1: 哦，他们呢？
0: 哎，
1: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0: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1: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0: 你差多了。
1: 唱的最好的
0: 是什么呀？
1: 白话梆子。
0: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河北省。
0: 哦，
1: 全是大白话。
0: 是啊，
1: 特别有意思。
0: 来，你再给唱唱。
1: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0: 你来来。
1: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抽。
0: 哎，我您先等会儿。
1: 嗯，
0: 这头句是什么？
1: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是吗？
1: 有官做一子金牛本抽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啊、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魔走。
0: 啊，
1: 吃一口拉一盆。
0: 怎么样？
1: 连本都不够。
0: 就这。
2: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3: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2: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3: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2: 稳一点。
3: 啊！哎呦！
2: 你好，
4: 你好，家里有访客。
2: 就说家没人。
4: 他们都听着呢，
2: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3: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2: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3: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2: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3: 哎呦，
2: 你去赢一下，快点。
5: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6: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6: 这是底线。
5: 走。
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6: 还行还行。
3: 坐。
6: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7: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6: 哎，老沈呢？
3: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是拿了，
1: 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4: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4: 对，是得提。
3: 提。
4: 好。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5: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4: 你就别动他了。哎
5: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

0: 肉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3: 一万五。
0: 等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转账。

0: 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1: 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1: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6: 这些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

0: 屁没放，
1: 你憋仨屁没放，就这么扎肚子，
0: 啊，你糊涂了吗？
1: 啊，这么糊涂了？
0: 嗯，那怎么又明白了？
2: 我一琢磨呀，
0: 啊，
2: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2: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
1: 什么叫老抬腿呀？
2: 他总告我，
3: 对对对对，
0: 嗯，
3: 老抬腿，
1: 怎么叫老抬腿？
3: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2: 是
3: 啊，
1: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3: 怎么了？
1: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还电线杆子呢？
3: 他不提抬腿的，
1: 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别大声，
3: 陪我吃
1: 啊！
3: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1: 对，就是啊，
3: 他母亲
2: 啊，
3: 母的不抬腿。
1: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
0: 别说话，谁说话就惹祸，
3: 我给他鉴别一下，
1: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要。这个老抬腿是吧？
3: 啊，对，
1: 这看你是搅和我吧，是不是？
2: 啊，
1: 是我妈是怎么回事？
2: 啊，就是
1: 啊，
2: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1: 啊，
2: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1: 哦，这么明白了？
2: 明白了？
1: 那怎么又容易啊？
2: 你想
1: 啊，
2: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1: 嗯，哦，很顺产，很
2: 对
1: 啊。那怎么又难了？
2: 我估计
1: 啊，
2: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1: 嗯。
2: 我个儿不高，
1: 你看，哎，我说你等你，你怎么又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3: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呢，我想
1: 什么啊？
3: 抬腿那事儿。
1: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3: 你老头脾气这么大，
1: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2: 你别惹他，你是卖国去了？你
1: 这就不怎么样，我说啊，
2: 气
1: 我
3: 咱接着来
1: 这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2: 换一个
1: 啊，我说一回啊，
2: 嗯，
1: 什么好看，
2: 嗯，
0: 哦，
1: 什么乱颤，
2: 哦，
1: 什么成群，什么感散，
2: 那还得您想来呀，
1: 对对对，
2: 都问问您啊，什么好看？
1: 我们院里头啊，
2: 嗯，
1: 有一棵芙蓉树，
2: 嗯，
1: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0: 哦，那什么乱颤呢？
1: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了。哎，它乱颤，
2: 那怎么成群？
1: 引来了百鸟成群呢？
2: 怎么赶散？
1: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2: 好头，
1: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3: 说的太一般，太一般。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3: 长摊，长摊。
1: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3: 没问题。
1: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3: 切糕坨的好看。
1: 哦，
3: 哎，
1: 青丝红丝
3: 啊。对了，那颜色
1: 哦，
3: 好看吧？
1: 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3: 你买块切糕
1: 啊，
3: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1: 啊，
3: 一抖，你看这不乱颤吗？
1: 哦，筋斗的，这
3: 是不是？
1: 那什么成群呢？
3: 买切糕的成群，
1: 呵，生意好，
3: 都爱吃。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3: 总和之法来啦！哇，
1: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3: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1: 啊，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
2: 啊，
1: 该你说了，
2: 就到我了。
1: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2: 我到您家了。
1: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
2: 啊，
1: 这我们家才有这词啊。
2: 太有了
1: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2: 还用问吗？
1: 啊，
2: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三十出头，
1: 哦，
2: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行了，您别回了，
2: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是吧，啊，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2: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乱颤。哎，
3: 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2: 他弄嘛？
1: 就你这么事儿啊？他那个切糕上，
3: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1: 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2: 不行，啊，
1: 这不行。
2: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
1: 啊，
2: 那个您媳妇头上插那个，
1: 啊，
2: 哎，有了，哎，
1: 什么？
2: 芙蓉花乱颤。
1: 哎，这个不错。
2: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2: 老爷们成群呐，啊。
1: 我媳妇儿好娇了，那怎么又赶散了？
2: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0: 啊，这么大
1: 啊，您看了吧，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0: 哦，那怎么小？
1: 哎，一合上就小了。
0: 谁用的多？
1: 我用的多呀。
0: 谁用的少？
1: 观众朋友用的少。
2: 哎呦，你等，
1: 怎么了？
2: 听了点事儿来。
1: 什么事儿啊？
2: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1: 我没有啊。
2: 你用的多
1: 啊，我就
2: 人家用的少
1: 啊，是啊，
2: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
1: 我
2: 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1: 啊。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扇子冒开了。我说
2: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1: 是啊，没
2: 有，你们得开发。
1: 您听我说说，
2: 你解释
1: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2: 啊，
1: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2: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1: 是
2: 聊了，
1: 甭管聊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2: 该我了，
1: 哎，对，
2: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1: 我这
3: 你冒了，
1: 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你呀，
2: 我拿号了，
1: 什么叫排号？
2: 哎呀，这妈！
1: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2: 对呀，不得拿号吗？
1: 没你事啊！
2: 太活了！
1: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
2: 买
1: 切糕得有这字样。
2: 没问
1: 题。什么大？
2: 切糕坨子大。
1: 啊，行。那什么小？
2: 越卖越切越小。
1: 啊，废话，
2: 哎，
1: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2: 没那事儿。
1: 那谁用的多？
2: 观众朋友用的多。
1: 对，那谁用的少？
2: 我用的少。
1: 怎么呢？
2: 好几回没给钱了。
1: 不是切糕使，
2: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1: 你失个便宜。
2: 对。
1: 我说啊，这回到你哥了
0: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1: 您说吧，
0: 我到您家了。
1: 啊，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
0: 嗯。
1: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0: 有肯定。
1: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好不了。我们家什么大？
2: 你媳妇儿
1: 啊？就我媳妇儿。

0: 4000990-1577，40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这个最近反复啊，您跟大家聊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话题啊，其实关系到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每个人，尤其关系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命脉。而且在心脑血管的健康里边啊，有一种核心物质，你也不断的在跟我们分享，叫做 ANG 血管生成素。
2: 嗯，
0: 很多朋友听完了都明白了啊，血管好不好全看血管生成素够不够。越来越多人呢对这个血管生成素感兴趣啊，
2: 嗯，
0: 同时大家也有一个疑问，那既然是血管生成素它这么重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才能拥有它，怎么才能把它补进来呢？
2: 拥有它呀，现在唯一的一种方式，
0: 嗯，
2: 你想要用它就得跟七夕老人谈。这是全球共同的话题，这个没有第二家，我们国内现在没有。所以怎么把它给补进去，当跟金西兰合作的那天起，你就有权利去可以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给补进来了。但是关于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合作呢？我觉得今天吧，我想正向的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哈，也就这一半天儿，你要么明天要么后天，反正就这一两天的这个事儿，就应该会有明确的这个消息了。
0: 嗯，
2: 所以我准备这个样子啊，既然我们就我感觉我这辈子能有这个机缘了，
0: 嗯嗯，
2: 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需要直接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给大家讲透、讲全、讲明白，因为它不能时时刻刻的陪在我们的身边，折腾一次，动用的人力财力太大，很费劲。
0: 这样啊，
2: 各
0: 位同学，那赵宁老师要开课了，敲黑板划重点啊！之前分享了那么多，那今天要分享内容，绝对是烘干、风干、甩干、拧干的干货了，好吧？
2: 啊！
0: 各位认真听啊，笔跟本都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来吧。
2: 用不着，就是你认真听就可以了。
0: 哦，好的。
2: 因为你想要去养护血管的话，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没得选择。
0: 那是。
2: 全世界只有新西兰现在做到了这一点。
0: 嗯嗯嗯。
2: 所以你不用记笔记，你就听，你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你想不想要养血管就得了。
0: 嗯。啊，好嘞。嗯。
2: 我头几天的时候吧，我跟大家提到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到目前为止，人体是不能透过口服或者是注射的方式直接去补充血管生成素的。
0: 嗯嗯，对。
2: 到现在这句话我也是坚持。
0: 没错。
2: 因为没办法注射，没研究出来。
0: 嗯。
2: 因为血管生成素啊，它是一种蛋白质，这个我们人体原来是有的啊，现在也有，但是分泌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但是如果是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那么它口服之后，它会被胃肠道给消化掉，所以它没有办法发挥它整体的活性。这也是我们国家在研发血管生成素和研究过程当中遇到的第一个瓶颈的问题。
0: 嗯，
2: 就没有活性。你通过注射进入我们身体内，那个叫外源性的蛋白，
0: 嗯，
2: 但是外源性的蛋白它又特别容易被免疫系统攻击和快速的清除，
0: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去研发的时候第二个瓶颈和难点。
0: 嗯，
2: 哦，
0: 明白了，明白了。
2: 这有点像啥呢？胰岛素不是研发出来以后直接就能打身体里，
0: 嗯嗯，
2: 你身体也会排斥这个东西啊。
0: 嗯嗯，
2: 它要经过多少年攻破这个话题，才能被我们人体接受，到最后从哪？

0: 提取都需要有讲究的，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1: 嗯嗯。
0: 所以你无论是口服还是注射，它都很难精确的达到需要修复的部位，然后去发挥作用。
1: 嗯，口服打针都不行，那咱们叔叔阿姨们可要伤心了。说了这么多天，好家伙，我刚才敲黑板来着，这真的敲完黑板，这是条死胡同啊，这不是
0: 死胡同啊。
1: 嗯，
0: 也不是死胡同，你想啊，我不跟大家讲了吗？既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直接补，就像当初的那个胰岛素似的，没有胰岛素注射的时候怎么办？大家是不是在用降糖药的各种方式去解决呀？
1: 嗯，
0: 到现在也是吧。那么这种东西既然不能补，但咱们可以走一条更聪明更安全的路啊。既然现在我们没有突破身体能够完全的接受外源性给予的这种血管生成素的话，那我们就不给身体送成品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我们给我们的身体送原料可不可以呀？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就像我们说养神经，我不能把神经给你直接开刀植入进去，但我可以让你吃 B 六啊，去养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我们给他送原料，我们的身体可以自己去造。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原料的问题，我记得我这些天一直在跟大家去强调，并且已经公开了我讲过的十种天然的原材料，你还记得吗？
1: 你就记得，你别着急啊，记得。
0: 啊，
1: 那个这是343，
0: 杨又紧张了。
1: 一老师一旦说就要回课的时候，这学生是最紧张的，对。
0: 嗯，复盘一下。
1: 343对吧？
0: 你就记得343了，
1: 就
0: 那也不错了，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可以，
1: 及格万岁。
0: 343，
1: 嗯，对，那我们只记得343，然后那个具体是怎么个组合，您再给我们讲讲呗。因为每天都有新听众啊来关注我们，估计有些朋友还不太明白。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你就记住343了，其实里边内容你忘了，是不是这个事儿？
1: 你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嗯，不是忘了，想不起来。嗯，
0: 好好，也会有一些老同志吧。
1: 嗯，
0: 可能会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刚开始就是您就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发现这个东西的，我也一样得看笔记，
1: 嗯，
0: 也得了解，这个很正常。那我今天就把这套黄金组合，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1: 嗯。
0: 我讲完了以后哈，大家可能对血管健康的认知上我们会更上一层楼。
1: 嗯嗯嗯，
0: 你会提高你的医学保护的一个意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人体啊想要自己去合成或者是激活 ANG 这

0: 因为你以后用得上它，即便是新西兰的东西我们拿不到，你也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养护自己。
1: 对，
0: 核心调节层，分别有地龙蛋白，大蒜粉和强化青素，这三个是整个 ANG 系统的总开关，它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精准的去调节我们体内和 ANG 相关的活性酶，这个酶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正常去产生和利用 ANG， 你看多重要。
1: 对，
0: 你现在不缺失这个东西吗？好了，这三种东西摄入进来，我们的身体会帮你多生产出来一些血管生成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就像胰岛似的，我会让你多生出这一些胰岛素，这不就刺激胰岛素分泌浅那个格列类的，对吧？降糖药不就是刺激胰岛多分泌胰岛素吗？但这个不是刺激，它就是来调节体内的活性酶的成分，而活性酶就能让你去充分的身体去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这种元素，就是 ANG。这个听懂没？
1: 听懂
0: 了。我说完了啊。然后这个要记在笔记本上。
1: 好，
0: 以后你可以照着这三样去买。
1: 啊，
0: 这三个东西它能让 ANG 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从根本上去维持血管自身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
1: 明白。
0: 说白了，这三样东西它不是直接去给你补充血管生成素的，而是要帮咱们把身体里的生产血管生成素的工厂给维护好。
1: 哦，也就是说这工厂正常了，咱们体内这个血管生成素才能够稳，才能够管用。
0: 对呀。
1: 那
0: 你工厂都倒闭了，没有人给你生产了，你这血管生成素怎么办呢？
1: 可不吗？
0: 就是你的胰岛功能都已经下降得了不得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给你分泌胰岛素了，你不外源性的注射也不行啊。哎，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0: 所以没有这一层，你后面的营养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这就是第一层这三个元素的重要性。
1: 明白了，明白了。这第一层。
0: 然后第二层，我给大家讲叫血管赋能层。
1: 血管赋能层
0: 这里边的元素啊，记好，也不会写字就拿拼音记。
1: 好，
0: 大白字都行。叫米糠脂肪烷醇和植物甾醇，还有针叶樱桃果粉和明日叶，这四种成分，这四种成分加在一起，它能帮你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能给血管修墙，能给血管铺路，能够让你的血管更结实，我说的再直白一点，这四种元素它能修复你血管内皮的完整性，把你血管的环境给养好，养好了之后会提高我们血管组织对 ANG 的响应能力，就是原料一来 ANG 一来我马上干活，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你的 ANG 你的血管生成素才能更高效的去发挥它调节的作用。
1: 明白。
0: 第二层，哎，
1: 把血管内壁等于修好了，这样血管生成素来了之后直接干活，干得快，干得好，还干得彻底。
0: 对，对，
1: 明白。
0: 这就是工人就在那等着呢，原料一来马上干活，但是如果那工人都度假去了呢，生产线上就那么一两个人值班，你怎么办？
1: 等于他是个工长啊。
0: 他
1: 督促。
0: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你想哈，如果说是我们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的血管生成素分泌还可以，那么还是血管会出现硬化的这种情况，过早的进入到心脑血管的行列当中，那你就补充这四样成分。就可以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你看我分析的清楚吧，大家知道吧，什么样的状态我要用什么，对吧？这是第二层，我讲完了。第三层，
1: 您说，
0: 我们叫做代谢支撑层。
1: 代谢支撑层。
0: 代谢支撑，顾名思义嘛，就是维持身体代谢的稳定啊。很多呀，内分泌代谢系统的问题出现了之后，三高的问题无法去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在人家家的这个十种营养成分，比如说三四三。

0: 这个组合里边，他选了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是科学给予的答案啊。
1: 嗯，
0: 你要是也想选这个，保持你的内在的环境稳定的话，选什么啊？听好，纳豆，
1: 纳豆，
0: 奇亚籽，
1: 嗯，
0: 和L氨基酸，你就不用再想那个花里胡哨的各种东西，
1: 嗯，
0: 啊，谁广告说什么东西不要，
1: 嗯，
0: 这个就是最新的科技认定。
1: 嗯，好，
0: 国际医学上给你的答案。
1: 嗯。
0: 你不跟着前沿科技走，跟着这个说那个说走没有用。
1: 对，
0: 啊，这三种东西，嗯，我再讲一遍，这三种东西它能干什么？
1: 嗯，你说
0: 这一层主要的作用就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清理环境的，
1: 嗯，
0: 稳定你的代谢，来保持我们整个代谢通道的长久且安全性。
1: 嗯，
0: 这个哈，要用我个人的话来讲的话，我就最直接的告诉你，它能改善我们的血液微循环，它能辅助去调节你的血脂和血糖，保持身体代谢的稳定。所以你想啊，我们身体的环境越好，你血管的负担就越轻。
1: 嗯，
0: 这句话大家同意吧？
1: 嗯，
0: 你如果血液里边全是血脂，到处都是黏糊糊的血糖，
1: 对，
0: 我不相信你的血管质量会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现在你环境好了，多余的那些血脂、血糖、什么甘油三酯啊，什么坏死的细胞，什么都出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你血管没有那么大的负担，没有人咬它了？
1: 对，
0: 那腐蚀不就咬它吗？没有人啃它，没有人咬它了，
1: 嗯，
0: 你血管生成素 ANG 来了的时候，它就能持续的发挥保护我们血管的作用啊。
1: 嗯，对，
0: 这就是第三层。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咱们中医讲啊，要从整理调理，标本兼顾。宁宁刚才给讲那个三层组合呀，哎，这个思路是非常对的。
1: 嗯，
2: 咱们呢不能只盯着这一点，而是要全面整体的调理好血管这个环境。
1: 我明白了，嗯，前两层啊是让身体能生产，使用血管生成素；第三层啊让身体啊这个环境稳定，这样血管生成素才能持续稳定的保护我们。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嗯，
0: 哎，杨又聪明啊，
1: 嘿，
0: 你这个总结是很对的。
1: 嗯。
0: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哈，把刚才杨洋说的话也记住。
1: 哎呦，谢谢谢长。
0: 所以，
1: 嗯。
0: 哎，我们讲的这三层，
1: 嗯，
0: 一共十种元素，十大成分，就三种是核心调节，
1: 嗯，
0: 四种是血管赋能，另外三种是代谢支撑，
1: 嗯，
0: 三层的守护，这是一套系统，它是专门的去支撑你的 ANG 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的，它能让你的血管生成素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的。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建模或者是理论出来的结果，这一整套的这个配方和思路，我在北大的时候跟那格雷格教授我们就沟通过，
1: 嗯，
0: 格雷格教授是非常认可这一点的，而且他对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思路他是高度的赞同的，
1: 嗯，
0: 其实都不光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就很多国外的专家和教授他们都很看好新西兰的这种血管生成素的这个新方子。
1: 嗯，
0: 因为他这十大的天然成分呢就跟那魔方一样啊。
1: 嗯
0: 哦，
1: 就跟魔方一样。哎呦，
0: 嗯，
1: 魔方咱都熟悉啊，反正我是

0: 从小对于魔方啊，就又熟悉也又陌生，因为老解不开，是吧？所以养护血管上跟魔方这类比，他怎么理解呢，赵老师？
1: 那怎么理解？反正我们说的魔方是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就说这个十大成分，它不光能够三四三的组合，你换种搭配，它照样每组都对我们的血管有大的用场。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给它可以重新排列嘛。
0: 哦、
1: 你比如说第一组，我们地龙蛋白加上纳豆激酶，我们可以溶栓，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溶栓是已经形成的微小栓都可以。

0: 这两个东西能够修血管，能够去增强我们血管的韧性，从而去减少我们血管的破损和硬化。
1: 嗯，
0: 第三种组合我可以用那啥呀，那个植物甾醇和米糠脂肪烷醇呢、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可以降脂啊，它可以减少坏胆固醇的含量啊，
1: 嗯，
0: 而且能够提高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不再被脂类物质侵害呀，对不、
1: 嗯、
0: 而且这个组合我可以把它分为第四组，加那个前花青素加上那个什么针叶樱桃果粉，这两个东西可以清理垃圾啊。
1: 嗯，
0: 它是不是跟我讲到的那个三四三的组合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四个二的组合。
1: 哎呦，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豁然开朗了、
0: 啊、
1: 并不是这个魔方难解开、嗯、而是它的排列组合千变万化，
0: 对
1: 吧？就跟那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打扑克是吧、
0: 嗯、
1: 一把牌它其实有各种组合的出法，是吧？
0: 啊，
1: 要看上尖下尖是单
0: 啊
1: 还是双，是吧、
0: 啊、
1: 是对儿还是顺儿，对不对？
0: 啊，
1: 情况不明、
0: 啊、
1: 对的先行，是吧？不都有这说法吗？所以
0: 有道理。
1: 嗯，所以刚才赵老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啊，我再简而言之啊，我这斗胆补充两句，就是、
0: 嗯、
1: 有的时候跟那个武术打拳是一样的，你要打套路、
0: 嗯、
1: 那是表演，但是真正用到实际的这个搏击当中啊，你得有组合拳、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四个二组合之下你剩下的就是明日夜了。
1: 嗯，
0: 明日夜这个东西我老早以前就跟大家讲过，我说需要大家呢适当的去服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因为里边要查尔酮，
1: 嗯，
0: 有香豆素，对吧？这些东西它是降低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
1: 嗯，
0: 35岁以上其实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代谢能力下降，对脂代谢的利用也是比较少的。所以我曾经讲过，我说明日夜啊，30几岁的同志们有条件也要开始用。
1: 嗯，
0: 它能够减少血管壁的脂质沉积，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壁，让我们的血管健康起来。包括我所讲到那个十大成分里边不有那个 L 氨基酸吗？
1: 嗯
2: ，L 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一种氨基酸。
1: 嗯，
0: 就这些成分人家都含有，是不是比单一的东西要强？
1: 那是。
0: 而且
2: 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内皮，调节体内低度炎症，对脂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支持作用。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的专家都对这个配方是高度的重视，因为它不是单一的，它是经过协同合作、科学配伍，而且叫多靶点协同、全方位覆盖的这么一种方式。
1: 嗯，让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无所遁形啊。哎呀，这么好的东西一起调理，血管肯定更通畅了，更有弹性了。
0: 嗯，
1: 赵老师，你看这么好的组合方式，那么今儿才说呀？
0: 我说的晚吗？我不是，我就是早说的话也没有用，它这里边讲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你这10种营养成分，它其实是目前为止我们国际上公认的是最理想的配方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真的给它凑到一起，然后还要做对。还要做好，那这个太难太难了。
1: 哦，不容易。
0: 那不是一句话，我们讲的很容易哈，怎么个组合？但是你真的到临床当中的话，真是插着毫厘谬之千里的一个道理啊。
1: 这是个理想状态而已。嗯。
0: 那对对，那是理论当中的这个东西和实践，像你刚才说的套路和那个什么就实战，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嘛。
1: 哦。
0: 而且首先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成本问题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内的研发也是会遇到这种瓶颈和问题的，都要面对的。
1: 对，
0: 新西兰最早的时候也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你10种原料，你都要高纯度的、高活性的，还得是原产地的，还得高标准的。你得让它达到能够起效的这个剂量啊。
1: 嗯，
0: 你要想普通的给他们放到一起，那你这很难实现的。
1: 嗯，
0: 对吧？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现在国内就是研发的时间特别长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配比。
1: 嗯嗯，
0: 那都得微调啊。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多放一克少放一克的问题啊。
1: 嗯，
0: 那都得是0.0几毫克的一点点斟酌呀。
1: 嗯，
0: 那数字的它的配比可太多了，这10种原料，你就想吧，它得有几万亿个变化和组合，那它的配方可非常讲究了，你早一步晚一步，那效果是天差地别，什么时候放，
1: 嗯，
0: 包括炮制的时候谁先谁后都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哦，
3: 这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3: 你看终于。

0: 有这句话叫不传之秘在量，你这方子对了吧，你这只是在第一步，你量对了，药材呢这个效果才能发挥出来，效果呢才能最好。
1: 对，而且这只是前两步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第三步啊，其实除了配比之外，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让我们国内这些老教授们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炮制方法和提取工艺。很难呐，国际上光提取的方法呀少说就得有几百种。所以在人家不公开人家的方法之前，你是每一种方法你都要用排除法挨个的进行，去研究啊，而且这里边都是有严格的执行标准的，那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够做到的。
2: 对，
1: 所以你就想，我就算是把这个东西就是跟大家说出来了，你别说是咱们，我不是瞧不起大家啊，就是我们在座的跟我一样普通的百姓，你听这个东西你听的是云山雾绕的，你根本就不懂里边的细节。
2: 是，
1: 而这些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前辈们们现在要面临的问题，要逐个攻破的问题啊。一项科学研究耗损几十年心血的都要有啊。
2: 对，
1: 对不对？你说我讲这些东西干啥？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听完着急，完事着急，那想要又得不着，你说怎么办？
2: 是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啊。
2: 哎呀，配方顶级，思路要科学，效果要明确，但是自己的配呢，成本高不说，你配比也实现不了，对吗？
1: 实现不了。
2: 哎，随便买呢又很难买到这个符合标准的，是吧？你就像家里边装修似的，是吧？一毛坯房，是吧？你设计的是什么样子，但是你跟专业的那肯定是天壤之别，而且来说
1: 肯定的呀，
2: 对吧？家里边用什么土材料，是吧？然后什么墙纸，甚至小到一颗钉子该用什么样去适合什么样的墙体，这都有说法，对吧？
1: 对，
2: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对，
2: 哎呀，而且赵老师其实也是委屈您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跟我们去把这一套组合拳也好啊，包括这个四个二，包括三四三的方式说，因为就是怕大家听完着急，想要又得不到，是吧？
1: 对。
2: 但是赵老师，你这个咱们什么时候能用上呢？对吧？我们自己得不到，您不是说已经联系的差不多了吗？那咱们具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您得给过年还得说三十晚上吃饺子，对吧？咱什么时候吃饺子，对吧？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你是想代替大家问出来一个信儿，是不是？
2: 那必须的。
1: 那个本来吧确实是在咱们国内吧短时间内是接触不到的。
2: 对，
1: 但是这些天呢我也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吧，然后跟有关的接洽人也在联系这种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好东西能够进入到我们国内的市场，尤其是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步的时候。你要说原来我啥也不知道，那你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说意义不大。那现在我们大家逐渐都已经提高认识了，也已经找到那个调节治疗疾病的一个症结点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谁不着急？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没错。
1: 哎，所以我也想让大家用上这款就是高品质的、高标准的，包括这个科学配比的这个 ANG。但我觉着哈，就通过我跟他们了解，就细枝末节他那个语言上的变化，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了啊，因为。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吧，在咱们国内实在是很多。我想让大家先清楚，就是什么是好东西，你得先跟我能够把思路合得上，
2: 对，
1: 就是能跟前沿的科技你能够接受它。这个东西就像过去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打那个胰岛素似的，你有多少人是反对的，往身体里打东西，你不要我们命的吗？但是人的意识你转变到了之后，你就会重视这个东西，其实它对我们的就是治病是有益的。那么今天返回头来，这个 ANG 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大家明白它的道理，然后才能善待这个东西，而不是排斥这个东西。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样的东西，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2: 那是。

0: 啊，你包括股市上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你是投资挣钱的都是先一批进入的人，
1: 嗯，
0: 后边的那个咱就不说了，咱这毕竟不是挣钱的什么事儿哈，是为了调养身体所用，所以这个哈就经过反反复复的一个研究和发现，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1: 嗯，
0: 就是新西兰的技术在国际上是成熟落地且被广泛认可的，
1: 嗯，
0: 而且你们以后自己去可以观察啊，你们有那个国际朋友的，比如说孩子们在那儿的，你们可以随便去查，就新西兰的这个厂家都是出了名的谨慎标准和这个严要求的，
1: 嗯，
0: 他们家的就是新西兰制品的，不管是啥，哪怕是个营养品，在制造行业都是前三名。
1: 而且来说新西兰人做事一向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确实张宁老师能够去给大家去对接，包括啊去被大家去熟悉，包括去了解的这一款血管这个生成素，其实都是经过了严谨精准高标准的要求，对吧？
0: 是的。
1: 那张老师您再稍微透露一点呗，就这个具体沟通到什么程度了呢？
0: 他们可能在价格的这个上面，
1: 嗯，
0: 出入比较多，
1: 哦，
0: 你懂吗？因为人家占有一个先机啊，独一性啊，
1: 没错，
0: 国际上就他家有啊，所以肯定是在价格上。我原来都已经想过了，
1: 嗯，
0: 肯定是在价格上他会纠结。就这个新西兰这个东西确实好是好，但是也真的很贵。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到的那个原料的问题，
1: 嗯，
0: 那不就是那回事吗？
1: 对，
0: 每一毫克都是15480块钱的，
1: 可不是吗？
0: 真的很贵，
1: 嗯，
0: 但是我们肯定会努力的争取。那你肯定你要想去合作，那个什么，你肯定要拿出来一定的诚意，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吧，我有的时候，嗯，反正这个就是在争取吧，在努力吧，完，
1: 嗯，
0: 能不能行的话，我估计这两天肯定有信儿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哎呀，有信儿就好。嗯
0: 嗯，
1: 我们也希望这个信儿是喜讯啊，也是让大家为之一振的天大好消息。
0: 嗯
1: 嗯,
0: 嗯，
1: 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尤其是明天啊，关键中的关键，各位啊，锁定节目，锁定美好，锁定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嗯
0: 嗯，我现在想哈，如果咱们真的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它拿到手，
1: 嗯。
0: 哎呀，拿到手之后哈，这十大成分可以完整的、科学的且足量的给我们身体补充到位，
1: 嗯，
0: 然后让它去激活我们自己去产生这个血管生成素的话，我觉得大家变化会很大。
1: 对，
0: 就是它真的可以实现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三步走目标了。
1: 嗯，那是。
0: 嗯，
1: 哎呀，三步走的目标，今天包括这几天您是反复提及呀，啊，对吧？
0: 嗯。对呀，
1: 嗯，
0: 那也是我们大家所最想达到的一个事儿啊。
1: 是 的, 是的，
0: 第一点我们要吃它。你看啊，如果是我吃它，我头一个我是想让它把我的血管修好，对吧？
1: 对。
0: 然后修复我们血管内皮，好让我的血管有弹性，有弹性的血管它会抑制血栓的形成，对吧？这就是我第一个希望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过，那比如说到了60岁70岁的时候一样会面临心脑血管的情况。我首先得让我的血管好，不面临这个问题，对吧？然后第二个，我希望它能进人体的修复制，然后从根源上让我自己能够自主的修复。我不想一辈子依赖药物，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1: 嗯，
0: 第三个，我是想让它这个效果能持久，而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今天有效，明天断了明天没效了，我不希望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更希望是我自身的东西平衡了之后，然后我有能力自己去掌管自己的情况。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我说医患想要的东西目前为止是不平衡的，
1: 嗯，
0: 我想要的是我有问题你给我处理，处理好了我这辈子不用再犯。
1: 对，
0: 我是想要这个。
1: 嗯
0: 啊，所以我要用它这个东西，我也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结果。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哎呀，也期待吧，期待赵宁老师的好消息，
0: 嗯，
1: 啊。
0: 嗯，
1: 同样这三步走啊，大家刚才也听了赵宁老师再次给大家重复了，又去分享了一下，这三步走一走下来，那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对吧？
0: 对呀，啊，它肯定是很稳定啊。
1: 嗯，
0: 当我们自身的修复机制要是建立了的话，我们经常不一直讲吗？人与血管同寿，
1: 对，
0: 血管健康人健康吗？
1: 嗯，
0: 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呀。
1: 是是 是, 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现在我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其实你看啊，我们接触到的患者无非就拖啊，
1: 嗯，
0: 隐瞒病情，随便吃点药瞎对付。
1: 哎，
0: 其实从我的角度啊，
1: 嗯，
0: 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应该是早明白、早预防、早调理，然后选对。

0: 对，一切早。嗯，
1: 对啊，那你现在科技目前就打嘴了，那我们就把眼下的这条路做好来保护就行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内容能够真正帮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边有中老的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各种各样问题困扰的同志，真正的守护住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证。
0: 张宁老师今天把人老血管先老，血管年轻人长寿变成了可实现可落地有科学依据的完整方案。当然我们都相信，只要大家记住今天的内容，未来在养护管这条道上一定比任何人走得更清醒、更明白、更长寿。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参与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9: 哎呀，赵宁老师好，任老好，终于通了。心里头啊，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似的。
1: 是吧，别着急，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啊，往我们一起想办法呗。
9: 赵宁老师，我这血压啊是忽高忽低的，真是把我折腾散架着了。现在呀，我是一顿降药都不敢落下，只要忘记一顿血压值就直往上窜呢，这工作就一点都干不下去呀。然后整天就是头昏脑胀，看东西都在转，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心里头那个慌啊，总觉得自己随时要倒。
1: 你看没，这就是最明显的高血压的一种表现呢。

0: 当他伤了脑血管之后，那我们中医讲叫气血上冲，心窍不利呀、啊，就会是这个状态呀。
1: 是这样，我才49岁呀、啊嗯，可大夫说我这血管跟那个60岁老太太似的。我听大老老师讲了那个血管生成术，想问问他能不能把我这破破烂烂的血管给修一修啊？
0: 破破烂
1: 不是说人与血管同寿吗？我退休金还没领上呢，我必须得把血管保养好，多活几年呢。
0: 是我退休金还没领上呢，哎呦我的天，很年轻啊，49岁。您那啥呀？就是你这个血管啊，纯是让你这高血压给害的。高血压对血管的伤害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啊，它一点儿也不亚于糖尿病的腹蚀情况。所以，如果血管的质量好，它供血就好。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如果供血充足的话，几乎它是不会发生任何风险的。但你如果通路要是不通的话，那么就容易出事儿，对吧？所以我们才讲叫血管健康，人健康。而血管生成素呢，我们讲哈，现代的前沿科技用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血管自我修复的能力存在的话，那么那些被高血压长期会冲击的血管内皮的细胞，它同样还是可以得到新生和那个改变血管微循环的这个事儿的，啊，它还是有机会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血管。你的养护血管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呢，比如说新西兰的东西，现成的东西来，那你就用新西兰的东西，然后去促进我们自身的血管生成素的分泌。如果新西兰的东西你不惦记，说我就喜欢国内的东西，好啊，那么这10种元素你就可以对号入座，你需要哪个功能？比如说你到医院做了个体检检查，人家告诉你，那个血管有斑块，但凡是有斑块的同志，那么地龙蛋白是你必须要用的。地龙蛋白和植物甾醇你是必须要用的，包括明日液清扫那个环境的都得要用。所以在这10种当中，你可以拿你比如说我需要哪一种，我就直接去选哪一种，然后我自己用也是可以的，你知道不？但是无论你怎么做，养护血管是必定要做的，因为这样我们的血管壁才能慢慢的恢复一种更有弹性、更强韧，这个血压的状态才能慢慢的恢复平静。
1: 那反正我就信你们，你们认准的东西肯定差不了，更何况那里面有多好东西呢？
0: 那对呗，而且这个好东西不是我们认准的，是国际上现在是公认的，包括我们国内现在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科研金呢和医务人员去研究这个东西。

0: 那有人说我的问题种过十种都需要啊，什么针叶樱桃什么的，什么明日叶这些，什么纳豆奇亚籽这些我都需要，那都需要你就都买呗。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国内没有综合体，就是你得一样一样一样的买。比如说买纳豆，那我就买一瓶纳豆花一份钱，然后我买奇亚籽，那我就单独买奇亚籽，它没有综合体，就是费劲，就是费劲在你得买十样才能最终有好的结果。啊，但是不管咋地，咱现在知道方向了，对不？
1: 嗯。
0: 啊，当你的血管状态改变了，你的头晕呐、脚底发飘的症状也就真正的缓解了啊。
2: 嗯，那个新西兰的血管生长素啥时候能让我入上啊？眼巴巴盼着呢。
0: 你盼着，那现在没有选择呀。人家新西兰就这一家人，你要想用的话，就只能跟人家厂家去合作，没有第二家呀。现在人家吧。你跟人家讲价，人家都看不起你。为啥？现在是国际的紧俏品，你但凡是哪一个国家，你意识到这一点的，都需要去拿这个东西去促进自己的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啊，对吧？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的，但是越是这样，人家越牛。我说的道理你懂吗？
2: 嗯。
0: 所以价格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谈妥啊，就是东西确实是好，我也承认这个东西好。但是大家想要拿到的话也确实很贵啊，那我们当然谈的时候呢也会尽力去跟人家厂家去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也得等，再等两天，一两天吧，明天要没有后天也有了，反正就是这两天的事儿。
2: 那可太好了，我明天一定准时听节目。
0: 嗯，
2: 那就不打扰你了。
0: 嗯，
2: 老师再见。
0: 嗯，那你就先听节目啊，然后我讲的那十种元素我今天告诉大家记下来了，万一以后咱能用上，对不？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用血管生成素的朋友，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记住明天千千万万万千一定关注，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殷老，你们好。
0: 嗯，你好。
8: 哎，赵宁老师，咱这个节目真是办得太好了，给咱这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健康的平台。那个什么问题，只要一找到你们，就感觉到有盼头了。嗯，
0: 是吧？谢谢谢谢哈。反正我们节目的初衷吧，这十年没有变，我们就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需要我们一起去这个参谋调整一下吗？
8: 那个别的完了一会儿再说吧。我现在吧哈，就是最大的心病就是那个血管生成素啊，你到底啥时候能有啊？
0: 啊，血管生成素什么时候能有啊？
8: 啊，
0: 那你这个东西现在没谈妥呀。
8: 啊，
0: 你想要高价的话，那新西兰人那边的话，你只要给得起钱，人家就给你。啊，但是如果说想要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的话，那么这个就得谈了。反正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再等等吧。
8: 哎呀，这事儿反正你可尽量给谈妥吧。就是反正实在不行，就稍微高一点的话，那能治病也行啊。就是反正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呗，是不？
0: 嗯。
8: 关键这玩意儿等着用呢。
0: 啊，等着用的。我能理解，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十分庞大，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现在国际上医学最尖端的科技就是针对血管生成素。

0: 一个问题，因为他将会在未来破除心脑血管的一个这个疾病的神话，所以能够去打破神话的东西那都是了不得的，所以现在卡就卡在价格上面了。啊，您是什么情况，能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吗？
1: 我是啥情况呢，就我今年反正是64岁了。
0: 嗯
1: 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得了这个脑梗，那个阿司匹林呢他病的什么也都是那个用着呢，也都用了。对，
0: 用着呢，现在怎么样啊？
1: 就是现在右半拉这个身子是吧，就是跟好像不像自己的似的，就是胳膊抬不起来，完了腿吧就在地上拖了的。哎呀，从床边啊走到门口啊就得出一身汗。以前我是啥呢，就是干建筑的嘛，什么砌个墙了，这呀捆个绑个钢筋了啥的，你说哪样我这还都是硬手是吧。

0: 你的家人啊和你啊都受了不少苦啊。你这个脑梗啊，患了这个病之后啊，它是脉络不通的，气血瘀滞，这血脉运行不畅了，你这个肢体呢就不能得到气血的濡养了啊。轻着呢，你看你这麻木啊，重着呢，你这半身不遂，你不能活动了啊。
1: 嗯嗯，
0: 长期以往的话呢，你这个气血瘀滞啊，经脉不通，你就是活动啊更加困难，病情呢还要加重的啊。哎，
1: 嗯嗯，
2: 是，
1: 嗯，
2: 就是你们说那个血管生成素，像我这样的就是瘫了半边这样的哈，还能不能有点盼头啊？你说我也不求别的，就是哪天能够，我说自己拄个拐棍哈，能自己上厕所，就别让他再这么伺候我，我就知足了。嗯，
1: 是不是啊？就得过病了才知道病的痛苦，就是这个东西不发在自己身上，永远都感受不到患者的痛苦，这点确实是啊。但是血管生成素这个东西吧，
2: 嗯，
1: 我觉得可以变成你的一个指望和希望。
2: 嗯，
1: 因为目前为止啊，就我们国际上就医学界公认的一个方法，就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这个工作当中，要做好血管通路的一个准备。而血管生成素它主要不就是管你这个血管质量的一个问题吗？它让你有弹性，然后整个又有通路，又可以那个自己去随时去修复，这不就是我们享用血管生成素最大的一个好处吗？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哎，所以我认为可以，但是现在可以吧？我的话不敢说太满。因为你什么事儿都得跟人家去合作，那新西兰那边有成熟的技术落地，有成熟的东西，但咱们国内现在没有，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等人家的消息，等你用上之后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他要是这个方向不对的话，我们国家也不会花那么多的大力气去研发，那么多的医疗前辈都在一线当中去研发这个东西啊，对不，
2: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管用的话，我们何苦啊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干啥呀。
2: 啊，对，
1: 是不是啊？所以方向没有错，方向没有错，那么大家就用，我觉得指日可待。如果说新西兰那边的东西不好过来的话，那我们就把那十种东西我们把它用好，对吧，它最起码就可能不像那个新西兰那个东西那么神奇啊，那么好用，但是我们最起码能补上一点是一点啊。
2: 嗯，对对
1: 啊，哎哎，
2: 嗯
1: 嗯，哎呀，
2: 反正是听出来是这个道理那个，
1: 嗯，
2: 哎呀，看来我这半边身子这事儿也只能指望这个血管生成素了。嗯，
1: 师傅，我也可以，你也要做好那个康复也可以。就是你看哈，
2: 嗯，
1: 一般的话，你这个是神经系统和你的血管通路不通，所以血过不去，你一时半会儿不行。但是你可以逼着自己每天去多动一点啊。你比如说每天把胳膊，我可以试着抬高一点，哪怕我就不能抬高，
2: 嗯，
1: 但是我不给它放到床上，不放桌子上。

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时间行吧？
1: 不要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0: 喂喂喂，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2: 哎呀，郭科长啊，
3: 快关门！
2: 郭科长，里边请。
3: 还有个人啊，

0: 什么秘密？
1: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2: 丁香，丁香是谁呀？
0: 我不认识丁香。
1: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2: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有味儿了？
0: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怎么了？
1: 干什么？
0: 他踩我！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1: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十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十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十好几位
0: 还调配？

0: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说。
1: 丁香，
0: 不许提他的名字，说。
1: 文静，
0: 我不想听，说。
1: 这十好几位，我想。
0: 呸！
1: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0: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什么事儿就离婚呢？
0: 离！
1: 哎，弟妹，有什么事儿你掰不开呀、啊？你跟我说。
0: 有什么事儿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1: 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
0: 我问你。哎，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儿，你知道吗？什么呀？狗护食呢？你知不知道？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这么说你知道？
1: 知道一点。
0: 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1: 哇，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也有这个能力，是吧？

0: 我就洗了洗手。
1: 你来的正好。这，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我举报他。哎，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2: 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
3: 等会儿，你采访谁？
0: 丁师傅。
2: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
4: 采访我半天了啊！你这……哎，
0: 老公
5: ，
0: 采错了。
5: 老丁，踩我。为我贪了多少？为我贪了几套？
2: 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
0: 对吗？我说的就是烙煎饼吗？
5: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不说烙？
3: 丁香是谁？那十几位女同志都是谁？
2: 丁香啊，丁香我最爱，因为她最有味儿啊。但是里面要有十几位呢。
1: 十几味什么呀？
2: 香料啊。
1: 十几味是香料啊。
2: 对呀、啊。
1: 十几。那文静是怎么回事啊？
3: 算了，我说实话吧。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
1: 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3: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就怕你说我吗？
1: 你呀，哎呦，
0: 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1: 没事了啊，
3: 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1: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回去。
3: 还有20斤鸡蛋。
0: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2: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6: 是吗？哎，
2: 丁香。Go!
6: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1: 讨厌。嗯，
0: 还是丁香最有味
7: 儿。这个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哎，脑子得聪明，
8: 脑筋得快，
7: 另外得有文化，
8: 必须得有文化，
7: 得经常看报，
8: 对。
7: 经常看书，哎，我可不是说大话啊，我有学问哦，我就爱看报，
8: 是、啊、
7: 爱看书。
8: 哦，你喜欢看书？
7: 看书看太多了啊，什么三国，三国列国东西汉啊，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嚯、哦，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追西游记啊，关王庙一翠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8: 你哪儿那么些书啊？
7: 这些书古今中外我都爱看，
8: 我、哦、看的够多的，
7: 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8: 哦、一肚子都是书，
7: 这肚子里头没别的啊，都是书本，
8: 这还看不出来。
7: 跟你说话我都不敢打嗝，要打嗝那你打嗝一打屁呗啊，打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不
8: 至于吗？
7: 全是书，
8: 我还真看不出来。
7: 有学问哦，你不相信你摸一摸
8: 啊，这能摸出来，
7: 你摸一摸得出来，
8: 我、啊、摸一摸，
7: 摸马，
8: 这还能摸出来。
7: 注意，开始摸，
8: 哦，摸一摸，
7: 硬邦邦的啊，摸着了没有？
8: 摸着了，
7: 什么玩意儿？
8: 排骨，
7: 好，我这是排骨啊，你这是猪头肉。哎，
8: 这是排骨，
7: 这是书本，
8: 书本干嘛那么硌手啊？
7: 精装的，哎，
8: 精装的，哎，
7: 摸一摸啊，
8: 摸吧，嗯，
7: 这是三国，
8: 这还三国，
7: 列国，哇，水浒传不少，
8: 红楼梦，嗯，
7: 西游记，哎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8: 这外头说，
7: 一名姓的故事，嗯，大千世界，哇。你再摸摸这个，
8: 这摸摸这个，
7: 这儿也是书本，
8: 是书本，
7: 这儿也是书，嗯，这儿也是书，
8: 都是，
7: 所有的这都是书，嗯，你摸吧，这四周围都是书，啊、摸着书了没有？
8: 摸着书了，
7: 好好摸摸书啊。仔细摸摸书啊，再详细的摸摸你书。

0: 你把手也拿过来吧，你摸摸二大爷。
1: 哎呀，我摸二大爷干什么？
0: 废话，你来了我手摸输个吗？
1: 看着书桌，杜老师，我不是跟你说大话。总而言之，当着大家，我不是吹牛
0: 啊。
1: 我老李比你看的书多，
0: 您说的不对。
1: 我比你看的书多，
0: 我学问比你大，
1: 我文化比你高，
0: 我的算术比你好，
1: 我数学比你强，
0: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1: 我外号叫算盘大王。
0: 我算一道算术，出一道题，你算不上来，
1: 你随便出，没有我算不上来，
0: 算得上来磕头拜你为师，
1: 没问题。
0: 你可能算算数，
1: 您来吧，
0: 脑子聪明。
1: 对，
0: 这是几个？
1: 这谁不知道？这是一个，
2: 不简单
1: 啊！
2: 你愣知道这是一个？
1: 啊，谁都知道。
2: 我出一道题目，你算算。
1: 来来，
0: 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1: 一个加一个是两个。
2: 完，不聪明了。
0: 一个加一个，好好算算。
1: 一加一等于二。
0: 一个加一个，
1: 一个。那你说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0: 一个加一个不还是一个吗？
1: 这一个加一个怎么会还是一个呢？
0: 狼弄笨弄着脑子不松。
1: 这是几个？
0: 这是一个。
1: 一个你要加一个，这不还是一个呢？
0: 您加这儿一个，
1: 这现代化的加法
0: 没听错。
1: 李氏定律
0: 不像话。李氏定律，
1: 哎，
0: 你先等会儿。要这样的算术题啊，我出一道你也算不上来。
1: 我给你算算，
0: 您注意啊。这是几个？
1: 一个。
0: 我这是一个减一个，
1: 一个减一个没有了。
0: 不对，
1: 一个减一个不没有。

0: 减四剩四，你这个脑子太笨了，没有文化，八个去一半，你说八个一去一半是几个？
1: 等于零。
0: 啊，这八个去一半怎么会等于零呢？
1: 他那脖子门那八不俩圈嘛，啊，也去下一半就不剩零了吧？
0: 您由这儿去一半啊？
1: 我说你脑子没我脑子。
0: 我再来道题，
1: 好，
0: 我这也是八个去一半，
1: 八个去一半等于零，
0: 不对，
1: 那就是四，
0: 也不对，
1: 几个？
0: 等于三。
1: 胡说，八个去一半怎么等于三呢？
0: 哎呀，我由当中劈下一半去，不还剩三了吗？
1: 行，顾老师有两样，
0: 这有什么？
1: 我说个文字题的算数，你都算不上来，
0: 随便说。
1: 咱们天津小站稻米好
0: 啊，
1: 天津水果也不错，
0: 嗯，
1: 特别是天热了，天津西瓜好，
0: 西瓜挺好。
1: 我出一道文字题的算数，你算不上来，
0: 来来，
1: 咱们在天津，大家注意帮着我记着说
0: 啊，
1: 花了四块七毛八，
0: 四块七毛八，
1: 花了四块七毛八，买了一个大西瓜，
0: 买个西瓜，
1: 放在桌上，拿起刀来一切，这一刀下去，咔嚓一扔
0: 啊，
1: 能切它一个五大块。十小块，这道算术题你算
0: 了，哎，这得好好算算。
1: 哦，
0: 花了四块七毛八，
1: 对，
0: 买了个大西瓜，
1: 嗯，
0: 放到桌子上，拿刀就切这么一刀，
1: 就一刀，
0: 切它五大块，十小块，
1: 看看你脑子聪明不聪明？
0: 这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你们家那刀是梅花刀，
1: 呀，五大块，不是，就是一般的西瓜刀，
0: 就是一般的刀，
1: 就切一刀，五大块，十小块。
0: 啊，这我还真切不
1: 了。哎呀，你这脑子真笨，这个文字题算数你算不上来。
0: 我算一算，
1: 四块七毛八买了一个大西瓜，放在桌子上，拿起刀来，咔嚓一扔，这一刀下去就切了两块，
0: 哦，就两块，
1: 一块大的，一块小的。
0: 哦，
1: 小的没留神掉地下了
0: 啊！
1: 我用手捂着这个大块，拿这只手拾地下这小块
0: 啊，
1: 这叫五大块，嘿嘿，拾小块。
0: 您这么十小块，
1: 五大块，十小块，
0: 哎，有点意思。
1: 你没有我的文化高吧？
0: 我再出一道题
1: 啊，
0: 来比账，你给我算算，
1: 我给你算算，
0: 你动动脑筋。
1: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0: 大家跟着一起算啊，
1: 一块算。
0: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1: 有一头老母猪，
0: 这头老母猪啊，
1: 嗯，
0: 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1: 领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0: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1: 都听明白了。
0: 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
1: 您给我算算这笔账。
0: 哎呀，
1: 这个算术题很难算啊！
0: 这都在学问。
1: 猪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背着仨，爸爸俩，仨加二，那就是五个，还剩下四。他说够了。
0: 哎，
1: 这个他说够了。
0: 这个算术题有点神话，算得上来吗？
1: 算不上来了，
0: 不会算这笔账，
1: 嗯，算不上来了。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长点能耐，
1: 哎，
0: 一头老母猪，
1: 怎么会够了？
0: 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1: 就是
0: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
1: 啊。
0: 这个老母猪他为什么说够了呢？
1: 这老母猪啊，
0: 怎么样？
1: 他不会算账。

0: 写个字你都不认识，
1: 没有我不认识的字，
0: 当着大家我也没带着笔，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
1: 说吧，
0: 注意听着啊，说一个字啊，说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这绕口令啊，
0: 这是中国的一个汉字，很简单，大家都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就连小学生、初中生都认识
1: 啊？是吗？
0: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好，
0: 有意思。
1: 这字我真不认识，
0: 认识。
1: 您这字念什么呢？
0: 唱京剧有一位老艺术家叫杨宝森
1: 啊，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三个木头的木字，哎，就是这个字。
1: 哦，森林的森，
0: 森林的森字。
1: 不对，
0: 对，
1: 那我得问问您，那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0: 大家注意啊，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1: 啊？
0: 拿起笔来要这么写，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字念不啊？
0: 念不
1: 啊？
0: 不字上面要给它出个头，念什么呢？
1: 念木啊？
0: 这叫一个不出头，
1: 这叫一个不出头。
0: 哎，
1: 那么两个不出头，
0: 俩也是那不字出头，
1: 三个不出头，
0: 同样三个也是那不出头。
1: 不是不出头，
0: 听清楚了，不是他不出头，
1: 都是不出头，
0: 都是那不字往上出头。哦，
1: 有点意思，有学问。
0: 人家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1: 你麻烦不麻烦？
0: 这个文化有多高啊？
1: 我也说一个字，行吗？
0: 行，
1: 你给我猜猜什么字啊？
0: 猜猜啊，
1: 说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啊，这字认得。
1: 什么字？
0: 二十，
1: 二十个
0: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二十，
1: 这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哎，
0: 是汉字吗？
1: 汉字，
0: 哪个字啊？
1: 这是一个口字，
0: 口字，
1: 哎，
0: 那怎么叫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啊？
1: 您注意看着，
0: 嗯，
1: 我们写口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啊，他是法国人写字，到家
1: 废话，您怎么这么出头呢？
0: 你脑子没我脑子聪明，
1: 脑子比你聪明，
0: 文字你行，算术你行，你脑子就慢了，
1: 没那个事儿。
0: 当着大家我说个谜语你都猜不着，
1: 干嘛
0: 说个谜语？
1: 哦，您跟我要打个灯谜。

0: 灯谜呀、啊，
1: 咱可不能说那俗的
0: 哦，不能说
1: 观众们就看惯了，
0: 嗯，
1: 都听多了，
0: 嗯，
1: 什么远瞧也是狗，近瞧也是狗，打着它不走，骂着它不走，一拉它就走，死狗。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嗯，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嗯，
1: 没有电。
0: 哎、
1: 这种灯谜都太俗了，
0: 不能说那样。
1: 我打算跟你说个灯谜动脑子，说一个大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撤除的谜语，
0: 说个新鲜一点的，
1: 快说吧。
0: 哎，不都是天津人，天津的观众，这回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呀，每说一句话。打一个我们天津市的地名，
1: 你行吗？
0: 说一句话就猜一个天津市的地名，
1: 哎，
0: 拿这个猜灯谜，
1: 新鲜不新鲜？
0: 这可是新鲜，
1: 哎，
0: 从来我还没听过。
1: 咱来一回，
0: 那你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0: 我听一听
1: 啊，
0: 可以啊，
1: 嗯，
0: 说是你们家呀，
1: 我们家，
0: 你们家住西房，打天津一个地名，
1: 我们家住西房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向阳楼。
1: 对，河东区倒是有一个地名叫向阳楼，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这个合乎道理吗？
0: 有讲啊，
1: 我们家怎么有向阳楼呢？
0: 这个太阳从哪边出来？
1: 太阳从东边出来呀、啊，
0: 往哪边照？
1: 往西边照啊。
0: 你们家住西房，不是朝着太阳吗？向阳楼，
1: 向阳楼，
0: 好不好？
1: 这个有文化，
0: 嗯、
1: 有学。
0: 你说一个
1: 好，你听我的
0: 啊，
1: 说你们家里头，你们家里头搞绿化，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小树林。
1: 哦，有这地方，
0: 你们家绿化搞得好，
1: 前边也是树，后边也是树，蒙眼一瞧就跟一个小树林似的，
0: 还真不错，
1: 表扬你。是不是河北区有个小树林？
0: 有
1: 这个地名
0: 啊？您再听我这个，
1: 嗯，
0: 说是你们那条胡同，
1: 我们这条胡同，
0: 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1: 天津一地名
0: 啊。我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也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1: 对，
0: 哪个地名？
1: 这叫万新村。
0: 为什么叫万新村呢？
1: 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0: 都很幸福，
1: 不是气象万新吗？
0: 气象万新，
1: 万象更新，
0: 有道理。
1: 万新村，
0: 万新村，
1: 哎，
0: 万新村。说你们这个村里头
1: 啊，
0: 你们这个村里头人人都当过两天皇上，
1: 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大王庄。
0: 这怎么叫大王庄呢？
1: 皇上是什么呀？
0: 大王
1: 啊，都当过两天皇上，不是大王的庄子吗？
0: 哦，这么个大王庄啊！
1: 天津有没有这地名？
0: 大王庄啊！
1: 你再听这个，
0: 哎，
1: 说是你们家呀，你们家搞卫生，天津一地名。
0: 我们家搞卫生，
1: 哎，
0: 哪个地名啊？
1: 小白楼。
0: 这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哎，
0: 粉刷的很干净，
1: 干净。
0: 我们家搞卫生，小白楼，
1: 好不好？
0: 真不错，
1: 真不错。
0: 你们家里头不卫生，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灰堆儿。
0: 哇。灰堆儿
1: 不扫地，那灰堆一堆
0: 有那么脏的，
1: 不是灰堆吗？
0: 嗯，
1: 这回啊，我说一个比较有学问的，
0: 有学问的，
1: 注意听着，
0: 高雅一点的，
1: 说是太平洋上平风无浪，
0: 天津一地名。
1: 太平洋上平风无浪，打天津是一个地名。
0: 哎，哪个地名？
1: 这叫静海。
0: 怎么叫静海呢？
1: 你太平洋上平风无浪，不是安静的大海吗？
0: 静海是咱们四郊五县，
1: 四郊五县也算天津市。
0: 哦，四郊五县也算咱们天津市的范围。
1: 对，
0: 你听我的，
1: 说
0: 解放桥下鸦雀无声，
1: 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宁河。
0: 这怎么叫宁河呢？
1: 解放桥下边是什么？
0: 海河呀。
1: 鸦雀无声，宁静的海河，
0: 就是芦台啊。
1: 哦，
0: 宁河。
1: 哎，有点学问，
0: 这不也是地名吗？
1: 再听这个。
0: 哦，
1: 说是你呀、
0: 啊、
1: 你划着小船过小桥，天津一个地名。
0: 我划着小船过小桥。
1: 哎，
0: 天津哪个地名？
1: 这叫低头。
0: 有道理，我要不低头撞脑门上好不好？
1: 你屁股后头挂手枪，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保底。
1: 哦，这叫保底
0: 的，保底线的，
1: 也是四郊五县的。
0: 你再听这个，
1: 哦，
0: 这是你呀、
1: 啊，
0: 你南方没朋友了，天津一个地名。
1: 我南方没朋友，天津一个地名，
0: 这哪个地名啊？
1: 这叫北郊。
0: 怎么叫北郊啊？
1: 你南方没朋友了，你不得上北方郊去吗？
0: 北郊，
1: 哦，就是现在的北辰区，
0: 行吗？
1: 真不错。
0: 哎，
1: 你北郊有一辆汽车，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名？
0: 南开。
1: 那。这怎么叫南开？
0: 你北郊出来的汽车往哪边开呀、啊？
1: 往南边开、啊。
0: 哎，这不南开吗？
1: 哦，那么要拐弯呢？
0: 拐弯就是西开呀、啊。
1: 哎，有点意思。
0: 就咱们那个国际商场那个地方，那过去那就叫西开，
1: 哎、老西开。
0: 这都是天津地名
1: 啊、哦、啊！您再听这个，
0: 嗯、
1: 说是你呀、啊，你看见你爸爸了，
0: 天津一地名。
1: 看见我爸爸，天津一地名。
0: 哎，哪个地名？
1: 这叫一公。
0: 怎么叫一躬啊？
1: 您这人有礼貌、
0: 嗯、
1: 你看见你爸爸了，给你爸爸鞠了一个躬。
0: 一躬，
1: 一躬，
0: 就是这个第一躬的爸爸。
1: 哎，
0: 看见我爸爸了，给他鞠一躬。
1: 对，
0: 天津一地名，
1: 好不好？
0: 你看见你爸爸了
1: 啊，
0: 你回头看见你妈了，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二躬、
0: 二躬、啊、
1: 给他鞠一个，给他鞠一个。
0: 嘿，好，我比他还有礼貌。
1: 二躬，
0: 行行行。

0: 再听这个，这是你呀、
1: 啊，我，
0: 你的颧骨往右歪，天津一地名，
1: 颧骨往右歪，天津一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南角。
1: 我西南边出一角，
0: 西南边有个角，
1: 真不错。
0: 哎，
1: 你的鼻子头特别大，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王庆陀的。
0: 哇，我这是王庆陀呀、
1: 啊。我这怎么西南角啊？
0: 说是你的腮帮子，天津一地名，
1: 腮帮子天津哪个地名？
0: 南门脸，
1: 南门脸，
0: 嗯，
1: 还真不错。你这大肚子，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新货场。
0: 哇、哦，我这是货场啊。
1: 我这怎么南门脸啊？
0: 说是你的嗓子，天津一地名，
1: 我嗓子天津哪个地名？
0: 大胡同子，
1: 大胡同子，
0: 好不好？
1: 够个量的，
0: 哎，
1: 蹲下点
0: 啊，
1: 张嘴，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陈家沟子。
0: 哇，我这是陈家沟子，
1: 我这怎么大胡同子？
0: 这是你呀、啊，你表哥腰上长一扎子，天津一地名。
1: 表哥腰上一扎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0: 这叫后台儿。
1: 后台儿，
0: 哎，
1: 这怎么讲？
0: 腰上长一扎子，后脊梁出一台儿，
1: 真不错。
0: 后台儿，
1: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三岔口。
0: 哇，我这是三岔口。
1: 表哥那怎么后台儿啊？
0: 这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1: 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0: 挂角寺。
1: 挂角寺，
0: 嘿，
1: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老龙楼。
0: 哇，这个
1: 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楼。
0: 说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1: 你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0: 堂口。
1: 哦，堂口。
0: 哎，
1: 你爱人吃冰棍，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梁家嘴儿。
0: 哇，梁家嘴儿啊，
1: 也是地名啊。
0: 说是你呀、
1: 啊，
0: 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1: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0: 广场。
1: 怎么叫广场啊？
0: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
1: 吗？哦，你半夜里头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鬼事儿。
0: 哇，我上那儿干嘛
1: 呢？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事儿啊！
0: 说是你们家呀、
1: 啊，我们家，
0: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1: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
1: 天津一个地名，
0: 对，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沽。
1: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沽有什么联系？
0: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1: 哦、西沽借字抄音，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沽。
0: 哎，
1: 我们家人口少
0: 啊，
1: 谁家人口多？
0: 我们家人口多呀、
1: 啊，你们家都是谁？谁呢？
0: 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是
0: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0: 就是
1: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0: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天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0: 啊，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0: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就是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1: 来，还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看啥呀？
1: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1: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1: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2: 香了。
1: 哎呦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不跟你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有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吃面就得给钱，
0: 你给他算呀。
1: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1: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1: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1: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0: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1: 好。哎，
2: 不能走。
0: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0: 别这样，
1: 别喊了，
0: 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0: 老板了，
4: 胆肥呀、啊！
1: 来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0: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0: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1: 确实是，老板。人家不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0: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0: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0: 他没跟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你
0: 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4: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0: 姓猴。
4: 谢谢猴哥。
0: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
0: 是。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0: 先不着急点，冷灯数九，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0: 两壶龙井。
2: 没有。
0: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0: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0: 你看
4: 有瑕疵。
0: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0: 你看
4: 有瑕疵。
0: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你看
4: 有瑕疵。
0: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1: 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0: 炒面来了。
1: 炒面。
0: 我说你别动。
1: 你没吃。
0: 我没吃。
1: 你问我。
0: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1: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

0: 面是我炒的，
1: 对，
2: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2: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3: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4: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4: 老板。
2: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0: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2: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0: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0: 不是，狼吞虎咽，咽。你有理，你怕啥？
2: 我都呛得很，
0: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0: 这味儿。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1: 顶能不？
0: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1: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0: 对，
1: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3: 姐夫，
1: 燕飞，
3: 姐夫，
1: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1: 猴哥，
0: 八戒，你说啊？
1: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3: 没问题。
0: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0: 来，一起来，
3: 靠靠。
0: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3: 不能超过九啊！
0: 好，请听题：

0: 个人
1: 下去了，
0: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1: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2: 不用动，
3: 还我们的。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 还不用动，
3: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1: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1: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3: 这样啊，这个贵姓？
4: 免贵姓猴。
3: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的，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5: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0: 你干啥去？你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3: 我知道你很忙，
0: 我不能再演了。
3: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3: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1: 行，
3: 开始。
6: 欢迎光临，
0: 免了。
6: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6: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3: 盯住面啊！
5: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5: 没问海参呢？
0: 不要了。
5: 换这汤面。
7: 辣椒。
3: 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8: 加两碗，
6: 环节不能少。

0: 冠名行不行？
1: 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玩意
2: 儿？你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3: 我做的，没毛病。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你一定不要说。
1: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1: 我看您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1: 很高兴。
0: 你说乡
1: 亲们，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是啊。

0: 等着呢啊！
1: 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哈，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0: 哎，导演，哎呀，这片子，导演，钱拿来了。
1: 毛巾不对。啊？毛巾不对。
0: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1: 不对。啊？
0: 回来？
1: 什么回来？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0: 擦汗呢，我。哎、
1: 对。好了，我们各部门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啊？开始。
0: 这正式拍吗？
1: 你快来吧。
0: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二，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等等。没啥说的呢，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2: 没啥说的呢，
0: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1: 行啊，
2: 没啥说的呢，
0: 是没啥说的了。
2: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0: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嘿、哎，是不是？你这个
2: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0: 有吗？
2: 当然有了。
0: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2: 这句话呀，它是明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
0: 对，
2: 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0: 是，不过也差不多。
1: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0: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1: 咱们正式拍。正式拍，
0: 合着刚才那是？
1: 刚试一遍。
0: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
1: 遍？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0: 啊，合着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2: 是不是？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各部门注意，正式拍。
0: 哎，这正式拍。
1: 预备。好了。
0: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1: 好，正式拍，预备，预备，预备，你
0: 快去！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0: 你能怪我们？这能怪我们？哎，站！哎，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0: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0: 好了，拍吧就，快拍。
1: 正式拍。
0: 是。
1: 预备，开始。
0: 乡亲们呐，
2: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0: 我王老五。我活了这大半辈子，
2: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0: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你看，
2: 我说你
0: 是不是？你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2: 不是你，
0: 对不起。
1: 行，
0: 这
1: 鼻子，
0: 不怪我们。
1: 行。

0: 谢谢导演，来来站好，正着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谁抖了？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1: 这就是有点哆嗦呢。
0: 你哆嗦什么呀？
1: 你说我都哆嗦什么？啊，那不是王老五回村吗？
0: 对呀，
1: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0: 对。
1: 这不对，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我浑身发热，
0: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的里啊？
1: 这么回事？
0: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呐！
1: 浑身大汗。
0: 对，
1: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
0: 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1: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说，
0: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
1: 设计动作？有了，导演啊！您看这样怎么样？
0: 扇扇风，好，
1: 我再给你拿毛巾擦擦汗。哎，
0: 对对对，要边擦边说。
1: 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怎么样？
0: 停停，
1: 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呐。
0: 我上哪儿出这汗？
1: 导演，
0: 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哎。
1: 能让我满脸是汗？你满身都应该有汗。哎，那好，您说，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不是，导演，
1: 我跟你说，不行，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0: 不是这苦咱受不了，来吧。
1: 不是，导演，你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你这是干什么？这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 这好了，哎，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好，
0: 我们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多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有浇了水，因此我们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1: 行了，
0: 不能再耽误了。
1: 行了，导演啊，赶快吧，拍吧，
0: 正式拍，预备。
1: 开始，说，
0: 不要你说，不要你说，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1: 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我发热了，你我发热了，
0: 什么呀？你说你
1: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哎
0: 我浑身大汗呐，你浑身发热了，哎，不是，浑身冒汗，你怎么搞的你？你这个戏就是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
2: 哎呀你呀你呀，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呢？好，1块切糕是2两，2块切糕半斤，3块切糕12两，4块切糕整1斤。切糕师一首，嗯，怎么切糕师啊？你这。 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 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字街住，姓甄。 叫甄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了，你想那还好得了？

0: 一个贾思文，一个真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六小巷，到哪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这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嗯，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嗯，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卡拉啊。二尺什么卡拉啊？卡拉卡拉。哎呀，卡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那我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喽。普喽，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喽。还什么？快说，还买三尺蜀锦。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呀，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嘞，就拦住这个真饭桶了。别走嘞，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
1: 这说不不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张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庙里的和尚。哦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你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齐？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是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父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 怪不得我们这儿方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啊、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的，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嚯，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吸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啊、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 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

个山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山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甄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甄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

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嗯，什么温朝吧、张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啊，自点吧、自取吧？嗯，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

0: 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乃是正字，乃是错字，乃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啊，谢谢您呐，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1: 你干啥呢？
2: 我问你干啥呢？
1: 我牛丢了，我找牛来了。
2: 找牛上这找什么玩意儿啊？这又不是饲养场。
1: 去。那个什么，我，哎呀，这有鹊桥是吧？
2: 啊，上桥啊，小伙子上桥啊。
1: 啊，
2: 上桥有过桥费50。
1: 收费呀、啊？
2: 那能不收费吗？这桥是我包的。
1: 你包桥收费呀、啊？哎呦我去！哎，你知道我是谁？我跟你提个人，你不能要钱，你信不？
2: 谁呀？
1: 我是牛郎。
2: 你要牛郎，我就王母娘娘。
1: 不是，我说我真是牛郎。
2: 你是什么牛郎啊？你
1: 这钱你不应该管我要，你知道不？是因为有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才使得这个桥变得有意义，你才有今天这个买卖做。那既然我来了，你怎么能管我要钱呢？
2: 你要真牛郎，你说你拿根绳意思意思就得了呗，你咋还挂个圈呢？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牛郎还哪吒三太子？你给我说，
1: 我是牛郎，我这牛吧，牛皮比较大，不好抓，我就不行拿圈套的一下，我身份毋庸置疑，我就是牛郎。
2: 不是，我这是约会的地方，你要真牛郎，你上天上约去，好不好？
1: 是，原来是在天上，你让我来，你这破地方我都不来。这不这两年雾霾大吗？

0: 哎，对了，弄出去。哎，好，好，漂亮。哎，来，上手啊。嗯，花送上去。哎，哎，别动啊。老漂亮了啊。哎，
1: 谢谢啊，谢谢。
0: 200。看好看吧。
1: 不是你给我花的时候，你不说不要钱吗？
0: 啊，花不要钱呢，那照片得要钱呢。
1: 照片你就我也没。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嗯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嗯，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逗，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2: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
0: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喝倒彩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肉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嗯，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啊，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哦，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
0: 红豆，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不不，
1: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这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
0: 了。要不叫

0: 里的啦滴答，滴答啦滴答滴答呀，哒啦滴答啦滴答，咚咚，受了苦，吃罢了饭，老了熬口饭，老头子太害羞了，咱们两个来掉眼
1: 的晚上，
0: 老婆在，哎，老头在，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六口，关注那准喜欢，瞅着那胖豆腐，准能够赚大钱。
1: 你这是造化先生，
0: 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从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了，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宝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啊、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啊，
1: 这是说些逗渣，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好，
0: 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的是多。
1: 妈不上说了，
0: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啊，好。

0: 家好。
1: 秦岚老师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演员。
2: 是
1: 这个，注意点，注意点，就回去。
3: 秦岚，啊？他咋跟我穿一样呢？
1: 那咋的？人家来演女一号来了。
3: 他演女一号了？啊。不是刘亮，你咋想的呀？啊？我就问问你，就他哪一点比我强啊？
1: 你自己看看，人家哪点不比你强？
3: 没毛病。那你说吧，那我演啥呀？
1: 那个服装啥都给你准备好了，赶紧上后面把衣服换上啊。
3: 行，你不让我好啊，你也好不了，我告诉你。
1: 哎，那个你俩都拿着，
2: 快快快，秦岚，
1: 换衣服，换衣服，哎，演出马上开始了。哎，那个，秦岚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话剧小剧场。那个，咱们的演出一会儿开始了，那我们的台词您背会了吗？
0: 台词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演戏演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背过台词？啊，好事儿。
1: 专业的演员都这样。哇，那个一会儿啊，我们的话剧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2: 哥，希望哥出事儿了。
1: 你干哈大惊小怪的啊？
2: 给咱们演夫人那个女演员来不了了。
1: 为啥呀？
2: 她出门被车撞了，警察把她带派出所去了。
1: 她让车撞了应该去医院呢，怎么去派出所了呢？
2: 她碰瓷儿。
1: 什么演员这是？我告诉你啊，赞助方都在下面坐着呢，今天无论如何你把这演员问题给我解决了，听没听着？我现在去换衣服，就赶紧准备了啊。哎呀。

0: 晴，你来了，今天你真美。呵呵，一萍，我想跟你说，我就要上前线了。
1: 呵呵，
2: 别老呵呵说词儿啊，问我什么时候走。
1: 你什么时候走？
0: 哦，明天。
1: 哦，明天什么时候？
2: 明天下午2:30，北京西站高铁。
1: 哦，什么时候回来？
0: 我想好了，等我们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逃。
2: 走了，
1: 啊，
2: 下去下去。
3: 啊，这边没什么人，咱们去那边看看。
1: 好嘞！哦，朱桓，你明天就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我就把我贴身的手帕。送给你吧。
0: 拿来。
1: 手帕。
4: 还专业演员呢，道具都忘带了。
5: 我的没有。

0: 的卤的。哎
1: 手帕原来在这里，我把它捡起来，你看它多漂亮，送给你。
2: 我收下了，依萍，我想好了，我会带着它，等我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带着它向你爹去提亲。
1: 可是

0: 对吧？你陈凯歌凭什么告人家？人家都没发话呢，
1: 告人家。
0: 爱因斯坦说什么了？啊？爱因斯坦说什么了？
1: 我哪知道说什么？
0: 就是爱因斯坦没言语吧？
1: 啊？
0: 到现在他没说话吧？
1: 说不了了，那个啊，
0: 这就说不，这是说不了了。
1: 啊、您认为这个、嗯、这告他，要告他啊？你看底下有帖子，
0: 那还有、
1: 啊、帖子，
0: 嗯，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导演状告胡歌就小肚鸡肠？
0: 嗯，
1: 用别人电影乱剪，让别人娱乐，这太不负责任了，你看见了吗？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人家有说的，
1: 嗯，
0: 也有说的，
1: 嗯、
0: 你说人家这馒头就是好，
1: 嗯。
0: 人家是喜欢面食，
1: 这还不上，
0: 简称是馒头，哎、这是电影的馒头啊，这馒头这特别好，
1: 是
0: 啊，认为这个凯哥虚心的上人学习一下，
1: 嗯，
0: 知道吗？认识什么是观众心目中的好电影
1: 啊，
0: 是吧？你得跟人学啊，他所谓的艺术，现在离咱们这个生活太远，脱离咱们生活。
1: 行了，我
0: 真的好好上人学习学习吧。
1: 对，我觉得
0: 你买一房那个放大镜显微镜，你好好
1: 想。哎，我甭买了。
0: 病毒
1: 啊，我们家没有病毒。
0: 嗯、
1: 这样吧，咱们呀、啊、念这帖子，来回来去的争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0: 是吗？
1: 啊，您看看，
0: 嗯，
1: 咱们能不能从这里头归纳出一条让大家伙都能满意的这种观点？
0: 这个
1: 啊，
0: 这你来吧。
1: 我来，
0: 你来总结吧。
1: 我来总结，
0: 哎，简单明了，用几个字概括？
1: 几个字概括？
0: 结束咱们今天的访谈。
1: 啊、嗯，我觉得就四个字。
0: 哪个四个字？
1: 和平解决
0: 五项原则。
1: 哎，你老提这五项原则干嘛？
0: 这就是和平解决。
1: 对。
0: 娱乐为主。
1: 哎，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啊，完了。
2: 张叔，压腿呢？
3: 嗯。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2: 哦。
3: 哎哎，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这孩子我跟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铁郎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哎，
4: 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

0: 来了。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2: 哎呦天哪！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5: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
2: 这整岔的了，上来就抱我的，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2: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5: 是我呀。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你是？
3: 我
0: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边的。
5: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5: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
5: 啊，那
3: 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5: 行。
0: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
5: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0: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5: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茶茶，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7: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3: 是谁？
8: 化肥三少。
7: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9: 我是灰化肥。
10: 我是发灰。
7: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会发灰。
5: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3: 我们没有钱啊。
7: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9: 对呀。啊，
7: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5: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11: 你上一边去。
12: 要劫贾玲。
7: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3: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7: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9: 那就对了，
11: 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9: 滚一边去。
11: 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7: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小胖丫头，
9: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5: 不要，
9: 大哥，
5: 好
9: 了，
5: 大哥，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7: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11: 我，哎哎，
7: 疼！你干什么？疼！兄弟们，给我上！
11: 姐，
7: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5: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3: 他不行了。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9: 我好了。
0: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3: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9: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3: 你兄弟去哪儿了？
9: 奔跑去了。
3: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
5: 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3: 英子，我跟你说，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5: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9: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5: 多谦虚。
9: 我是天才。
3: 看我的。欧阳柱。
9: 怎么着？
3: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9: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俺永远支持你。
3: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

0: 别动，
1: 去，
2: 先洗去。
3: 校长，你开始吧。
0: 拿我。
3: 行，
0: 对，
3: 来，请。
0: 看你这身材，
3: 我的身材。
0: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3: 我的眼神。
1: 眼神。
0: 啊，这
3: 这么着吧，
0: 啊，
3: 规规矩矩的说，
0: 怎么样？
3: 你叫大茄子，
0: 我叫大茄子。
3: 还真不错，
0: 别鼓掌了，
3: 不是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1: 鼓掌
3: 是
1: 通过，
3: 哎，
4: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1: 通过，
3: 观众没意思了，
1: 对，
3: 鼓掌你就得
4: 有大爷
0: 了，对，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5: 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1: 非常的形象，
0: 好好，那我这身材他
2: 该谁了？
1: 该谁了？
0: 该您了，
3: 该我了，
1: 该您了，
5: 观众您上演，
3: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
1: 那是
3: 对呀，
5: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3: 长茄子，
0: 长，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南方的，南方的，
4: 颜色也对吗？
5: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1: 是是
5: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0: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5: 行了，我们都完了，
0: 该到了，
1: 就叫长茄子了。
0: 啊，我长茄子，
1: 行了，
0: 长茄子啊。
3: 他呀，
1: 我这不好起。
0: 平时的特点
1: 啊？
2: 什么特点？
0: 他
3: 是茄子，
0: 他喜欢贪杯，
3: 贪。哦，好喝酒，
1: 这不是我喜欢喝酒，
0: 一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1: 昏昏沉沉，
0: 这喝酒叫什么子？
2: 叫什么？
3: 叫酒腻子。
1: 这好，这个好，形象。
0: 我可跟你说，
1: 酒腻子，
5: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1: 对，
2: 洗的太到位了，
3: 该你了，
2: 该我，我不用洗
5: 啊，
2: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1: 嗯，
2: 美男子，对不对？
1: 大伙鼓掌通过了。
5: 千万别鼓掌，观众。
2: 美男子多好。
1: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2: 我长得还好看，
5: 真是
0: 可以。
1: 行了啊，
5: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1: 对，
4: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0: 根据你这个厚度，
4: 我这个厚度，
0: 你这个这一
5: 片薄，
0: 这
5: 薄，
0: 这个
5: 比我还薄
3: 啊！你叫白菜帮子，
1: 好，
0: 哎呀，太
1: 形象，形象，白菜
4: 我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1: 形象。
5: 它颜色有点绿，
4: 好好，问您照的吗？
5: 行，
4: 行了，我就
1: 太当哥，
0: 咱就开始说吧。
5: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1: 对，
5: 您叫什么子啊？
1: 没错，
5: 您得有一名。
2: 对呀，
1: 对呀，
0: 对，我还没想，
1: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0: 我这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

0: 口相声捧哏、梁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嗯，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0: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 啊，
0: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 啊，
0: 影响深远
1: 啊。
0: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没子
0: 啊，堪称一位大才子。
2: 哎哎，还有了，
3: 这算什么？
2: 梁子了，
3: 梁子，梁子，梁子了。
0: 自己的徒弟，
1: 嗯，
0: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1: 孩子，
2: 好，四子了，
3: 四子了，
0: 还差一个，
2: 还
0: 差一个，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1: 啊。
0: 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
2: 没错。
3: 年轻呢，
0: 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呢？
0: 一帮小兔崽子！
1: 不错，不错，不错，
3: 不错，不错，不错，不
2: 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该谁了？
4: 该谁了？
3: 该谁了？
1: 该你了！
2: 该我了！
3: 该你了！
1: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0: 好，好，好，
1: 好，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哎，有意思了，
0: 意思了。
1: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0: 没子
1: ，接着听
2: 啊！
1: 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娘子了！
1: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

0: 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 好，
2: 好，
1: 意思了，
0: 意思
1: 了，
0: 是不是有意思了哈？
3: 有意思了。
0: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1: 哟，这可就三银子了。
4: 对。
0: 徒弟们上家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4: 这还差一次啊，
0: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0: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2: 胡哥找上来了，
4: 找上来了，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2: 酒腻子，
4: 说我。
5: 酒腻子
0: 还挺美，
5: 不好听。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0: 意思了，
1: 意思了，
0: 意思了，
1: 意思了。
5: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2: 那等会儿
5: 啊，
2: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1: 没子呀？
2: 你这子
5: 进剧场啊？
1: 进剧场，
5: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2: 嗨，
4: 上元，
1: 上元。
5: 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游子。
1: 三子，
5: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呢，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 四子了，
5: 哎，
2: 还差一个子
5: ，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0: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5: 脖子。
0: 哎呀，
4: 不错，
2: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5: 对，
2: 现在该谁了？
5: 散了，那就
2: 散了吧。
5: 号称美男子，真是
4: 这样哪行
2: 啊？好，该你了。
4: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嘛，自报家门
5: 啊，
4: 我
5: 啊，
4: 蔡邦子。
0: 好好好，
4: 这才好。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
5: 哎，
4: 大才子。
2: 哎，不对。这些错误
5: 咱们说过了，
2: 对呀，
5: 就是
2: 听着就耳熟，
5: 说点新的，
4: 归纳总结一下。
2: 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4: 说我这不要紧，
2: 说自己的，
4: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2: 啊，不一样，
4: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5: 真的，
2: 句句都有。
0: 让
2: 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4: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0: 来了
2: 很多是。
4: 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2: 啊，
4: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2: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4: 别着急
5: 啊，
4: 这不就有了吗？
5: 啊，
4: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哎，
4: 有子没有？
2: 这算找上了。
4: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5: 啊，
4: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有子没有？
2: 有。

0: 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1: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2: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
1: 哦哎呀，
0: 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1: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谢谢。
0: 加油呢？
1: 哎，
0: 加油呢？嗯。
1: 哎呦大叔，
3: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黑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法来带上。
3: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0: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现在有钱，都是穿的，相当有钱，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这个，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3: 啊，
0: 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3: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
0: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
2: 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3: 没签字售书啊？
2: 没有吗？
3: 全白送的吗？
2: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3: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大妈抱着谢谢我吧，
0: 智商相当高。
3: 对，
2: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2: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3: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3: 四十一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3: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3: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说呀，哎，
3: 你这样啊，
4: 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2: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3: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2: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0: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3: 胃在哪儿呢？
2: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2: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

0: 啥呢？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哪有，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

0: 歇着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1: 奶奶，
0: 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2: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4: 哦，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3: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
3: 嗯，
0: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4: 嗯，
0: 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怎么
3: 吗、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2: 我不要，都给他。
0: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3: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3: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
3: 啊，
0: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就
3: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你没带人，
3: 大妈在呢吗？
0: 咱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3: 请请，
0: 老鬼，
2: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嗯，把信叠好了塞回去啊，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了得有六七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1: 啊，这就到了。
0: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那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
1: 溜溜。
0: 头一次去山西，
1: 是啊，
0: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

0: 啊，对，
1: 四百。
2: 不对。
0: 啊？
2: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
0: 哇！
1: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
0: 啊，
1: 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0: 啊，是啊。
1: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0: 怎么呢？
1: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
0: 啊，
1: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影子。
0: 哦，
1: 哎，你们花的那个钱也叫影子。
0: 嗯，
1: 我儿子画了一棵大树，
0: 是
1: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
0: 啊。
1: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影子影子
0: 啊，
1: 有数。
0: 哎，
1: 有数啊！我说有数，不是那有数，那也没写着500啊。
0: 对呀，
1: 就400。小伙子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
0: 啊。
1: 下边画了4个王八，立着2把9壶。
0: 嗯，
1: 4个王八，4×8=32，2把9壶，29×18，32×18，正好50
0: 啊。
1: 我说那才50，也不是500。
0: 对呀。

0: 好像是我呀，
1: 肯定是你。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2: 对啊，
0: 不是这当时我是越琢磨越不明白啊。算了，不看了，把信叠好了塞回去，等着到了天津，我必须得去问问他去。哦，简短。

0: 嫂子太想我了。哦，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怎么画的？
0: 信上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1: 哥哥呀，
0: 哥哥呀。哎呦，我说那个，我说那他喊你两声，你也不至于哭啊。
1: 对呀、啊，
0: 你看你接着往下看，
1: 是
0: 下边画了一头大象。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哦，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啊，这跟上边连起来是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哥哥呀，哥哥呀，啊，想杀鹅了，
1: 想杀鹅了，
0: 想杀鹅。哎，我说那对了，那下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叹，哥，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1: 我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

装病啊，他病不在身而在心，但是张景岳呢没有当面拆穿他，反倒大声说啊，说坏了啊，这个病啊得用大艾绒九眉心，然后九人中再九小腹，不然呢性命难保。这个妇人一听说要动火酒，吓得身子一抽搐。那张景岳赶紧就跟着说呀，不过呢还有一个法子啊，就我这儿啊有颗小药丸，吞下去人就好了，就不用火酒了。恰好妇人呢正愁没台阶下呢，就赶紧呢吞下这小药丸，只片刻功夫人就坐起来了，跟没事人一样。众人直呼神是虚在根里了啊，大家记住啊。那我从医啊，你看三十几年了，老孙今年也将近六十岁的人了，我见过太多了。你像高血压的患者，那十几二十年天天降压，这药一天没落，最后怎么样啊？脑梗了吧，脑血栓了吧。糖尿病患者二十几年天天降糖，最后怎么样啊？并发症了吧，足坏死了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啊，因为你治的呀是病名，可不是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啊就一个字，就是虚。那说到底呀，不是病多么厉害，而是你阴阳气血撑不住了。这就叫什么呢？叫治病不补虚，如羊汤不止沸。那这两天大家伙儿听了咱们节目都很高兴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也就是说呀，农村的朋友咱们可以凭新农合直接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直接去购买了，就能直接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啊，那如果您呢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类病痛困扰折磨着，那好，您一定要抓住机会，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但是注意了啊，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所以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好，400-632-6599，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那说到虚啊，今天我要重点。

确实重要，但光降糖是远远不够的。降糖好比关火，可是锅里已经烧干了，你没水怎么办呢？你亏掉的阴液怎么办呢？你亏掉的气血怎么办？亏掉的阳气怎么办？这些东西你降糖药、胰岛素、二甲双胍它是补不回来的，所以必须呢得四虚同补才行啊。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治疗糖尿病等等一些老慢病它最厉害的地方所在啊。哎，那你阴足了阳才有根呐、啊，你气足了血才能行啊，血足了脏腑才得养，那四虚补足了才能五脏康复六腑安和。那这其中呢，哎，我觉得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一味君药。君药啊，药啊一个配方它分为君臣佐使，君药就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么一味，是啥呀？我讲过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啊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吧。相传呢在上古时期啊，伏羲是掌天的，女娲是掌地的。伏羲属阳，女娲属阴。后来呀人间的疾病越来越多啊，有的人呢阴虚火旺，整夜睡不着觉。有的人呢阳气不足，手脚冰凉怕冷。有的人气虚乏力，走两步就气喘吁吁。有的人呢血虚亏空，脸色蜡黄，头晕眼花。哎呀，这个女娲娘娘看到百姓受苦受难，于是呢她取下一缕阴气啊，伏羲呢也同时取下一缕阳气，阴阳二气呢同时落入一个深山里边，然后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吸收了天地的精华，最终长成了一株奇药啊。那这株药啊，它一半属阴一半属阳，阴中藏着阳，阳中抱着阴啊，雌雄共生，阴阳同体，那它就是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大家也知道啊，天下的药材几乎呢都带有一定的偏性啊。我举个例子，你像附子大热是吧，黄连呢这都是大寒之药，人参补气，当归补血，可是很多人补来补去，最后呢越补越偏。你像有的人哎一吃什么补药啊补品呢、啊、满嘴起泡，有的人呢吃点人参鹿茸啊顺着鼻子眼流血啊，有的人补的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药是有偏性的。而补虚最怕的就是偏补，那阴虚的人你猛补阳那不是火上浇油吗？阳虚的人你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而真正啊高明的补法就是让阴阳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雌首乌属阴，能够滋养阴血，不是的啊，黑的中有白的，白的中有黑的。所以啊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既不像寒药那样说是你越吃越凉。

0: 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病、失眠咳喘等等等等吧，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好，你就记住一句话，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好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第二代原研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您拿着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呀、是有20个名额，哎，是先到先得呀。那这里呢，我把这个报名电话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呀，还有部分朋友之前呢是按照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报销的比例啊。需要您做的就是啊，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购药的一些这个发票啊，或者医保本什么的啊，打这个400电话，把这名也报上，那就会把您之前的这个花的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原方不动的给您退回去啊。所以我希望咱们老朋友呢，也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我一看咱们导播呀给我示意电话已经不断了，我们把时间呢留给接下来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1: 你好，孙老师。
2: 哎，
1: 我呢现在吃国家专利补息方有三盒了啊。
2: 嗯。
1: 这个药真的比以前那个降糖药好使。
2: 嗯。
1: 以前呢，我就是傻，就光想着降糖了。你说那玩意儿降下来了吧，还是有这个并发症。
2: 对。
1: 这该遭的罪还是遭罪。根本就没用啊。
2: 你这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血糖 啊该控制还得控制，也不能说就不看血糖了，那不行。但是有一点呢，你说的特别好，降血糖和治并发症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对对对，我不是说不让降糖。
2: 对 对, 对，
1: 我是说这光降糖它不治并发症啊，那不叫糊弄吗？
2: 哎，是的，
1: 孙老师啊。
2: 嗯
1: 啊，我吧今年67了啊，这糖尿病都有15-16年了。
2: 哎
1: 哎，以前呢，我就是吃这个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凑合。
2: 嗯。
1: 那空腹7.多，这餐后10左右。
2: 嗯，还可以。
1: 我就寻思，
2: 嗯
1: 啊，你说这血糖也不高，应该没啥事儿吧？啊。
2: 嗯。
1: 但是慢慢的，这后面吧，先是这个脚开始麻。
2: 嗯。
1: 就跟那蚂蚁在这脚上爬一样。
2: 嗯。
1: 后来呢，它就慢慢变凉，这个脚，大夏天我都得穿个厚袜子。
2: 嗯。
1: 就这脚底板都是冰凉冰凉的啊，再后来呢，这两只脚的脚趾头那颜色都变暗了，
2: 嗯，
1: 发紫发黑，
2: 嗯，
1: 这脚后跟还裂了口子，而且这口子吧它还长不上，
2: 嗯，
1: 那啥药膏都用了，它都不好使。
2: 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足早期表现。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再不及时进行干预，下一步就是溃烂或者叫坏疽。
1: 是啊，那时候吧，
2: 嗯，
1: 给我看病的大夫也是这样说的啊。
2: 嗯，
1: 说是再这样下去这个脚啊都得烂。
2: 嗯，
1: 给我开了扩血管的药，吃了大半年他也没见啥效果。
2: 没效果。
1: 后来这个脚后跟那个口子还越来越深。
2: 嗯，
1: 走路呢都开始疼了，那脚底板就跟踩在那玻璃渣上似的，钻心的疼。
2: 嗯，
1: 后来我亲家母说，吃这个药好，他扎了20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全停了，就这么地介绍给我吃了。
2: 哦，是你亲家母介绍给你吃的。
1: 对对。
2: 那到底让不让你失望啊？
1: 没有失望，我跟您说
2: 啊
1: 孙老师
2: 啊，
1: 我吃完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脚底它有点热乎气儿了，虽然说还是麻吧。

0: 哎呀，挺好啊。
1: 哎呀，今天我打电话吧，就是啥呢？哎呀，我头回买的时候吧，不能用医保。今天吧，听节目，就是说买过能用医保能报销返钱。
0: 啊，是啊。
1: 啊，我就寻思，我这买的药能不能给我报一下呀？
0: 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老朋友啊，你想要这个医保报销的呢，您就直接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到那儿统一登记，然后呢确认信息啊，哎，都能给报销的，您放心，你打那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啊，打那个场外电话办。
0: 对对对，打那电话办就行。
1: 哎，那我知道了。
0: 那
1: 个孙主任，既然吧跟你通上话了，我也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说，别着急啊。哎，
1: 啊，这个药啊，咋说呢，是真牛啊。
0: 真牛啊。
1: 你说啥呢，我用才10多天。你说最近吧不总阴天下雨的吗？
0: 对。

0: 那汤药啊，说是专门去风湿的。
1: 怎么样？
0: 我连喝八月，
1: 效果怎么样？
0: 不行啊，这见了一汤药，我现在都直想吐啊。
1: 哎呦，
0: 开始照样走。后边吧，就是听广播买药啊，买了个贴啊，啥全都买的都不好使。最后啥呢？听孙主任你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对，没错啊。
0: 完，我就跟着买了一副。这买的这一副吧，我还琢磨半天，这太贵了。
1: 有点心疼钱是不是啊？
0: 对。不过真别说别的啊，这药确实好。你别看它贵，有贵的道理。吃完当天晚上，我跟你说呀，我就觉得我这两条腿呀，都那个从膝盖往下就有一股热气儿往上拱。
1: 哦。
0: 哎呀，以前晚上睡觉那个得盖着两层的毛巾被呀。要不到那个半夜呀，就给你疼醒了哇。就那天晚上我咋的，我就安稳睡了一宿，哎，中间也没醒。
1: 没疼醒。
0: 这不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啊？我自己你说都不敢信呐。你说我这手啊，虽然还是有点僵，但活动不到20分钟。这手指头就慢慢伸直了。以前呢，得活个半个钟头，一个点儿那样啊，才能缓过来。哎，这孩子那个牵手的时候，还阴雨天，压根儿还就别想了。
1: 所以说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补四虚。哎，你以前吃药，你看什么这个祛风除湿的，这个贴膏药啊，那是就按些葫芦起了瓢。你治病啊，要不补四虚，那就白扯，叫糊弄，对不对？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是四虚同补啊，阴阳气血一块调，再加上它还是第二代叫原研药嘛，应用的还是一种啊叫生物基因转化技术，所以它的药效呢，提高了120倍，就是你吃个一两天就能有这样的好效果，对于我来讲呢，是一点都不意外啊。挺好挺好。
0: 孙主任，你这药我真是谁吃谁知道。我现在吃了10多天啊。以前我这手就拿筷子都费劲。端碗呢就更别说了，现在吧自个儿端碗吃饭呢。还能拿笤帚扫扫地。就昨个吧，我还把家里那个饭桌啊，哎，擦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要搁以前，那真就是个废人。现在就是上个厕所呀，也不用人跟着了。自己也能蹲，能拿着纸擦屁股。

0: 4006326599。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0: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1: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0: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1: 是啊，
0: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1: 哎，
0: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1: 哎，嗯，这是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0: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0: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1: 北美三国呀。
0: 是啊，你以为呢？
1: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0: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1: 哎，
0: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1: 哦，
0: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1: 六国？
0: 哎，
1: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0: 嗯，
1: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0: 多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0: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1: 你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0: 嗯，

0: 不是，我是说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1: 您外行不是啊，老外，您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1: 什么叫打家伙呀？
0: 你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1: 好
0: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1: 行，
0: 哎，从那儿来。
1: 好，
0: 好，
1: 注意了啊。
2: 红尘才才才，
0: 把它大大大大
2: 才
0: 啊。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干嘛呢这是？
1: 不是，那怎么
0: 也？你得活动着点啊！
1: 活动点。
0: 哎，
1: 你早说呀！
0: 来。站停！
1: 活动吗？
0: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啊！这是，
1: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1: 可以
0: 啊！来，不，还有彩电门上了，
1: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1: 是啊，
0: 自然一点，
1: 我自然一点，
0: 哎，
1: 错呀，
0: 这费劲的。
1: 好，
0: 来，啊，现实。

0: 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1: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0: 多好啊！
1: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0: 该我唱。
1: 哎，
0: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
1: 啊，串戏。
0: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1: 嗯、
0: 我怕听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1: 这别搞事，那咱们这个吧，
0: 好，
1: 很简单、
0: 啊，
1: 你就是四句，
0: 哪四句
1: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1: 响身且坐中军帐，
0: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1: 等候郭州易得章，
0: 等张飞来。
1: 这几句
0: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1: 怎么
0: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他太远了。
1: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0: 我们那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1: 这也差不多。
0: 嗯，后边就不一样。
1: 什么词儿
0: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呦，您千万别唱这个词。
1: 不会的，
0: 咱们都背熟了吗？
1: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啊，
0: 破不了了，
1: 是吧？
0: 唱什么调啊？
1: 唱就。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0: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1: 怎么着？
0: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1: 什么叫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1: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
0: 我修。

0: 疼啊疼啊疼啊！
1: 哎呦这费劲了。
2: 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
3: 身后多久记得站
1: 唱前唱
4: 这姑娘还是飞吻呢你
5: 您这牛鬼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该报名啊！
5: 报名啊！
1: 哎，
6: 这学徒大山
1: 诸葛亮，
6: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5: 好嘛，这诸葛亮还满课啊，学生。
1: 怎么报名？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嘛。
5: 行行行，
6: 这人真是。
3: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5: 怎么回事？你笑了。
1: 搞什么呢你这
5: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5: 那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5: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5: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5: 我演的这

0: 我也骂不出来了嘛。
1: 行了，你俩叫我唱吧。
2: 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啷起来的唱。
1: 朝臣君生之后我量
2: 唱，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2: 唱，
1: 怒气怒气
2: 恐
1: 慌早晚。
2: 唱
1: 啷起来的
0: 唱，诸葛亮啊，他还咬人呢。
1: 快快换了脑的大熊王，
2: 唱谁唱
1: 胡闹啊，
2: 他唱
1: 我恨。

0: 哎呀，
1: 山人众之中，我是张飞。
0: 山人众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呢？
0: 山人接李逵，
1: 哪接去？乱不乱呐？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着他三将军呢。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宝上，怒气不息，为的谁来？
1: 是不亮啊！咱老张就为的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2: 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完了，我被他发现了。
3: 干啥呢？
2: 媳妇儿啊，
3: 啊，
2: 来，给你吧。
3: 啥呀？
2: 10000块钱工程款。
3: 9900。对，
2: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3: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2: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3: 表现得不错啊！
2: 哎，
3: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2: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3: 幸福不？啊，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2: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3: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2: 对呀、啊、
3: 出了吗？
2: 没有啊。
3: 那赶紧给人送去。
2: 不是，
3: 是什么事？
2: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儿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0: 顺风，
1: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1: 怎么的？
0: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过年啊！我怕给我爸我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1: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0: 我跟你说，钱顺风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1: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0: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知道。
1: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0: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2: 这倒是，
0: 明白了吧？
1: 不错啊，
0: 我走了啊。
1: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你藏起来呀、啊、你？
0: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1: 我
0: 走了啊，走了。走了
3: 快点，快点，快点，来，哎，你帮个忙，
1: 怎么了？
3: 你帮我做个衣服。哎呀，快上点！
1: 什么事儿呢？忙着呢。
3: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1: 哦，你问吧。
3: 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1: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3: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1: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3: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4: 哎。A 什么 A？ 他选四。
1: 没有事呢，
4: 天上
3: 干啥呀？
4: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放屁了啊？
1: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3: 这网上出的呀？
1: 网上出的呀？那。

0: 啊，
1: 你刚才说多少钱？
0: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儿了啊。
1: 钱顺芳，哎，出来一下。
2: 干啥呢？答题呢？
1: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2: 怎么的了？
1: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2: 啊，我拿10000呢。
1: 10000吗？
2: 千真万确啊。
1: 实话实说，多少钱？
2: 天衣无缝啊。
1: 好，那就不对了啊。
2: 怎么的？
1: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2: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1: 5000。

0: 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1: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照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1: 赵刚子，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1: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1: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1: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怎么还提钱的事儿？
0: 来，我要给钱的。
2: 来，媳妇儿，
0: 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0: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你眼睛有毛病啊？
0: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10000块钱。
2: 什么？10000块钱？
0: 对呀，10000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5000呢。
0: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5000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阿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10000块钱，
0: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5000，
0: 对吗？
2: 中间差5000，哎，那5000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0: 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5000块钱必须还
1: 给她。别拦着她，哎，你回来，你让她问去呗。
0: 来人！你干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呀？
1: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那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吧？
0: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5000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1: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0: 就是你错了。
2: 哎，你这样
1: 不不
0: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1: 啥叫不认账啊？认什么账啊？
2: 你说认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1: 就给了我。
2: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1: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0: 别
2: 阿米，你别走，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3: 5000呢。啊，
1: 是啊，
2: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3: 5000。赵刚啊，你欺负人。
2: 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
1: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我还在这吵着把火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大姐。
2: 你们两口子说
0: 钱了，赵刚子，
2: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0: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2: 别在这搅和，
0: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2: 你别说
0: 没事了吗？
2: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0: 什么沙子你？
2: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密起来了。
1: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4: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2: 顺风啊，这钱是不是你密下了？
0: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二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2: 姑娘，是不是10000块钱？
0: 大姐，我给了你5000，
4: 对，
0: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0: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2: 怎么样？
0: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能有什么数啊？
0: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2: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0: 难道在我这儿？

0: 吗？
1: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1: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不是，
0: 告我哎，
1: 不是，不是，
2: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1: 脸，
2: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听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唱出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1: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的，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1: 不是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0: 哎呦，找一理由。哎，
2: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大姐夫，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0: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2: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2: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0: 嗯呐。
2: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1: 我物业发的奖金。
2: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3: 我。
4: 证明不了。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1: 不是？
2: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解释。
1: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0: 你说话。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0: 谁不回家过年啊？
1: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0: 我也想给点钱。
1: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0: 我怕她不高兴。
1: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了。
0: 我也藏起来了。
1: 我这钱在这儿呢。
0: 我的钱在这儿呢。
2: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
3: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啊，我这眼睛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0: 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啊，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1: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2: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嗯，
3: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2: 对，
4: 哎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来来，给你吧，来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0: 好好，
1: 回家。哎哎，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5: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啦。
6: 特别的高兴，嗯，
7: 特别开心，哎，
6: 来到咱们天津相声大会，
7: 又来了，
6: 又来了，
7: 对，
6: 嗯，大家伙儿也愿意在电视上看相声，
7: 是啊，
6: 是不是？嗯，另外呢，嗯，电视上。

0: 赵吗？
1: 我儿姓赵啊，赵钱孙李。
0: 是是是。
1: 再往前，
0: 再往前呢？
1: 《诗经》，
0: 《诗经》的是
1: 诗三百啊，这是春秋，春秋的时候的。哦，《诗三百》哎，里边一共有多少首诗呢？
0: 那三百篇呗。
1: 不对，我305篇。
0: 你数着来的？
1: 你看一眼前言。
0: 前言？
1: 前言第一句话就是啊。诗经共收录了305首，很多吗？啊，都是四字的诗。哦，四字诗，
0: 四字诗，
1: 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0: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想过去看今朝，
0: 我此起彼伏。
1: 你就这手
0: 于似乎我想出本书。四个字的吗？四个字，
1: 四个字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比如说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啊。你说这有文化的，我也不懂。
1: 这不都四个字了吗？
0: 啊，这四个字啊，
1: 有人把它谱成旋律唱出来，
0: 这能唱啊？啊，
1: 当然了。
0: 谁唱啊？
1: 你看啊，咱上次叔叔阿姨啊特别喜欢这位。
0: 哪位啊？
1: 邓丽君。
0: 邓丽君。
1: 邓丽君。
0: 那已经去世了。
1: 对呀。啊，有这么首歌吗？
0: 哪个呀？
1: 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我知道这歌，
1: 脱胎于就是《诗经》里的。
0: 我知道这歌，我知道这歌。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打这儿来的啊，唱出来好听。哎，
0: 我给唱一个怎么样？我也唱，我也唱。
1: 啊，
0: 我唱。
1: 你看这
0: 邓丽君怎么样？绿草苍苍。哎哎，来啊，
1: 白雾茫茫。

0: 什么？
1: 没有带古琴呢？
0: 我带着呢。
1: 你看，
0: 我带着呢。哎，王秘书，把古琴拿来。我这秘书好，就是黑点儿，你知道吗？这，哎，王秘书，
1: 怎么还有？
0: 哎，把椅子拿来。
1: 还椅子呀，椅子，
0: 那可不嘛。
1: 瞧你那个样子。哎
0: ，please。走吧，
1: 就跟着菲佣就得说英语，你知道
0: 吗？我给你试试啊，咱试试，行吧？
1: 行
0: 吧，你唱，我给你弹个，不就是？
1: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会古琴啊，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多了。哎，
1: 来啊，来啊，
0: 唱什么呀？
1: 咱们唱一个那个啊，李白的，李白的名篇《秋风词》。
0: 秋风词，
1: 一首琴歌。
0: 来，哎，
1: 咱安安静静的啊，哎，没有包袱啊，
0: 是，
1: 静静的听啊，
0: 对，
1: 静静听。

小横天之火日日是特也难为情。

0: 了，知道了、哎。这老头没活多少年，
1: 对对对，哎，留下大家熟悉的一个篇章。
0: 哪个篇章啊？
1: 明月几时有？哎哎，水哥掉头的故事。
0: 这是一个哪儿的司机呀、啊？这是，怎么还水哥掉头啊？那你水掉哥头。
1: 啊，对，水掉歌头的。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这后来也有人唱出来了。
0: 谁唱出来了？
1: 邓丽君也唱过啊，王菲也唱过。哦，明月几时有？哦，这会唱吗？
0: 太会了，这么着，各位。

0: 我没说大碴犊子啊，各位，
1: 我这大碴犊子啊，
0: 我没说我一人跟那唱当的，没有啊？
1: 那你要干嘛呀？
2: 这不打击乐吗？
1: 打击乐呀，
0: 打击乐就是你两个乐句之间哦，
1: 我给打个节奏哦，
0: 你跟人交响乐，你俩交响乐都有，嗯，
1: 都有，
0: 有那吹打拉的，也有打击的，哦，那锣的大一打完这么哎这么一捂，哎好，
1: 紧逼音这么一捂是吧？哎，
0: 看着那么别扭啊，你知道吧？你这别
1: 的震动，我瞅瞅这什么，这叫这叫这叫。
2: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哎，这叫
2: 救火用的铜草帽。你想起大行论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1: 来吧，来吧，来吧，
2: 就是我唱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塞一点。我主要啊，主要大家啊，主要为了听叶鹏，
1: 主要为了听我，
2: 主要为了听叶鹏这个独唱。
1: 我的独唱，
2: 主要为听叶鹏的独唱啊。
1: 哎，
2: 这样，咱们先鼓掌，因为刚才确实不错，来先鼓掌啊。
1: 啊，
2: 鼓励一下叶鹏，
1: 哎，
2: 鼓励叶鹏的独唱。
1: 来呀，
2: 配器，
1: 你投了，你先给我来一个，来呀，来接吧，走走走走走，
2: 走。
1: 我听着跟那拉洋片的似的，您知道吗？
2: 哎呀，你
1: 行啊，这
2: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啊，
2: 来。
1: 明月几时

0: 枪火啊，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1: 那是你们家的
0: 公交公司的。
1: 废话，
0: 你说的是汽车啊，我说的是站牌子。
1: 这是你们家的，
0: 他们都一试，
1: 多新鲜呐！
0: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1: 都是你们家的，
0: 全是人家的。
1: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0: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啊，实际上也是我的。
1: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1: 哦，您是管家，
0: 不敢当啊，帅催。
1: 你瞧，
0: 打杂的。
1: 别这么说，太客气。嗯，哎，像你们家趁这么些个财产，那人也少不了吧？
0: 看怎么了啊？家业大极了，
1: 是不是？
0: 你算算。厨子200多，哦，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1: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0: 感情啊，主家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数
1: 1000人，
0: 一个人，哎，
1: 就一个人啊？
0: 说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个半边人。
1: 什么叫半边人呢？
0: 小寡妇，
1: 寡妇啊，
0: 小寡妇，
1: 这寡妇算超上了，嗯，这么大财产，嗯，吃好几辈子也吃不完呢。
0: 那是你的意思啊？小寡妇守不住，
1: 哦，年轻，
0: 惦记嫁人了，
1: 想嫁人，
0: 想嫁人，
1: 那就周围那村子里边找一个吧，
0: 找一个啊。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叫什么呀？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1: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0: 本乡本土的寡妇看不上，
1: 那想在哪儿找啊？
0: 想在北京找一个。哦，我来了2个多月了，没找着合适的。
1: 没找着啊？嗯，您要没找着，我再跟您说这句话。哦，你找不着，
0: 为什么呀？
1: 这叫穷贤富不要。
0: 怎么讲啊？
1: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0: 你错了啊，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1: 是吗？
0: 她有钱呢，哦，不在乎对方的穷富，哦，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1: 是吗？
0: 干什么都行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说相声的，哎，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1: 是啊。
0: 寡妇说了，啊、要是能唱快板更好。哎，
1: 你瞧瞧。我就两门报啊，
0: 这托我找一个。
1: 哎，这不行啊！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哦，像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0: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你错了啊，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1: 是吧？
0: 越寒碜越好。哦、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1: 是啊，
0: 您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1: 对呀、啊，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嘿，
0: 他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儿啊，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啊，眼珠子大点没关系、啊，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啊。我来了行吗？哦，
0: 你那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1: 哎，您跟寡妇说说，
0: 成一家人家啊。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子您受不了，我落埋怨。
1: 没关系，我能将就。
0: 能将就、啊、
1: 我随和呀。
0: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1: 啊，行啊，
0: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啊、
1: 都有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吧，啊，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1: 那吃饭谁不吃啊？
0: 寡妇她吃面包。
1: 那西餐我也能吃。
0: 能吃啊？
1: 能吃啊。
0: 问题是什么呢？啊，她吃一个面包啊就一遍的大蒜。她一顿的10个面包，
1: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个受不了。
0: 你吃一车蒜行吗？
1: 这不行，
0: 他粗心，关键是
1: 这差点，
0: 差点吧？
1: 你少来2瓣成。
0: 那不行，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1: 一天一车，
0: 一车，不行吧？
1: 这差，
0: 是不是差点啊？
1: 少来点行啊？
0: 啊，你乐意不乐意啊？
1: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0: 少来点啊？少来了不行，就一车，
1: 说
0: 了，就一车。
2: 我能吃蒜，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话问了？
3: 快！
2: 我能吃蒜，
3: 这
2: 车皮都行。
3: 你别聊了，
2: 你等，你眼睛太大了，吓人。
3: 你这个头合适，把你手机号留我，我给我一手机号。
0: 这大个不错，
2: 什么不错呀？

0: 啊，能吃蒜。
1: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0: 一车
1: 啊，一车两车都行。
0: 好，你豁出去了。
1: 嘿，
0: 这是头一样。
1: 还有
0: 另外说呢，这寡妇她爱喝酒，
1: 喝酒我也行啊。
0: 你能喝吗？
1: 我能喝。
0: 喝什么酒啊？
1: 什么啤的、白的、色的，加一块我都能喝。
0: 加一块都能喝
1: 啊？
0: 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
1: 啊，
0: 另外啊，带掺四斤碱面，
1: 跟芝麻糊似的。
0: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
1: 啊、这差，
0: 我看那大个儿行。
1: 人，你别找那个
0: 啊，
1: 这将就将就。
2: 哎，我喝，
0: 这老头
2: 小寡妇的酒我喝，
1: 都要回家了，你还打什么话？
0: 行，
1: 这么大岁数跟起什么哄啊？
0: 这老头也行，岁数不限。
1: 什么老头？不，我来吧。
0: 啊，
1: 我来吧，
0: 能啊，跟芝麻糊似的。
1: 哎，内外都干净。
0: 得嘞，
1: 哎妈，
0: 前两样都答应了哈。
1: 哎，
0: 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啊！
0: 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1: 这床怎么了？
0: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蹦着。
1: 这又差点了，这要空出脑淤血了怎么办呢？
0: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1: 是不是？
3: 这我来吧。
0: 哎，行，
3: 这我来吧。
0: 你这
3: 什么？我没有
1: 下下下
3: 下下下下
1: 下
3: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小伙子长得别看单薄啊，他挺精神。
1: 那体格不行啊。
0: 是啊，
1: 他体格不如我呢。
0: 不是，那空着睡。
1: 不，我来。
0: 啊，
1: 我来。
0: 你来啊，
1: 90度加角我都行。
0: 完了，那就是你了。
1: 哎，我来吧，
0: 就是你了。
1: 哎，
0: 三条不易呀、啊，他全答应了、
1: 哎。
0: 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1: 啊。说吧，
0: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戳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这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1: 成了。
0: 吹了，
1: 吹了，
0: 吹了，
1: 这个没有。
0: 嗯，
1: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
0: 嗯、
1: 那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0: 您这说瞎话呢
1: 啊，
0: 您这脑袋就不是搓脚石。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不过也别寒心啊，
1: 啊，
0: 有希望。
1: 有什么希望？
0: 人配衣裳，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1: 哦，能捯饬。
0: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1: 我？
0: 对，
1: 玫瑰紫丝绒旗袍。
0: 对，大开气到嘎吱窝，
1: 配俩门帘出来了，那是。
0: 他寡妇爱这个
1: 是吗？
0: 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1: 这不行，这不行，高筒丝线袜子
0: 啊，
1: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那好看吗？那
0: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1: 啊，
0: 你拿那刀刮下去。
1: 对，我一天刮三遍。
0: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1: 你别说了，
0: 胸啊得垫起来。
1: 你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0: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啊，
1: 那怎么出去见人去呀、啊？
0: 家眯着呀、啊，成了再出去呀、
1: 啊。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0: 寡妇爱这个。
1: 对，
0: 行吧。
1: 哎，您先等会儿吧。
0: 嗯
1: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0: 你看
1: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0: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1: 怎么不知足？
0: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1: 那两码事。
0: 两码事啊，一码事。
1: 你说说长什么样、啊？
0: 先说这个头吧。
1: 啊，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这是寡妇，
0: 他们街坊。
1: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0: 你那意思？
1: 说寡妇啊？
0: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
1: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0: 这个头啊，
1: 啊，
0: 比您高点儿，
1: 高一寸，
0: 高一尺，
1: 高一尺、啊，
0: 高一尺，
1: 大洋马似的，那七夫押韵。
0: 就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
1: 啊？
0: 您这模样
1: 啊，
0: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1: 长得什么样啊？
0: 四方排脸的
1: 啊、哦，
0: 留一光头
1: 啊，
0: 两撇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好练武术。
1: 你别说，不是寡妇吗？
0: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1: 哦，男寡妇啊？
0: 你那意思呢？
1: 女寡妇啊？
0: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1: 去你的吧！

0: 不错，
1: 多好听啊。
0: 哎，
1: 为什么好听啊？
0: 您给说说。
1: 词儿写得好。
0: 对，
1: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

0: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1: 哦，他们呢？
0: 哎，
1: 可能这个唱词啊误导我。
0: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1: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0: 你差多了。
1: 哎，唱的最好的
0: 是什么呀？
1: 白话梆子。
0: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
1: 河北省。
0: 哦，
1: 全是大白话。
0: 是啊，
1: 特别有意思。
0: 哎，你再给唱唱。
1: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0: 你来来。
1: 有官做椅子，鸡娘本朝后。
0: 哎，我您先等会儿。嗯，这头句是什么？
1: 有官做椅子，鸡娘本朝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是吗？
1: 有官做椅子，鸡娘本朝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下头。
0: 哦，

0: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1楼啊。
0: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0: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

0: 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老师，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呀？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a good apple.

0: 你咋不是在国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你说他爸呢？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哎，老师，来来来，您快坐啊。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吧。
1: 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老师啥样你啥样。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好。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给同学抠脚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哎，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的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好，国外的家政多少钱？一天200。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哦。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
0: 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3: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3: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我也不饿呀。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0: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都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3: 不用说了。哎呀，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 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哎，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

0: 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哎、我这个钱全给你花，
4: 我现在给我来花！
1: 你
3: 中小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6: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

0: 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嗯。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一百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1: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
1: 啊，
2: 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
1: 嗯，
2: 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1: 不行，还得学习啊。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1: 嗯，
2: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2: 啊
1: 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
1: 啊，
2: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1: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
1: 啊，
2: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1: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1: 怎么了？
2: 没长好。
1: 我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啊，
1: 这模样还难看
2: 啊。
1: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
2: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裂光。你怎么？
1: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1: 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2: 啊。
1: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2: 哦，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相声演员
2: 啊，
1: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
1: 啊，
2: 关系大了。
1: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的大挂历
1: 啊，
2: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1: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 嗯，
2: 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
1: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
1: 啊，你别这么说话。
2: 嗯，
1: 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去年
2: 啊，
1: 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1: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1: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1: 硬挂历去。
2: 硬挂历了？
1: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1: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1: 这不到六月了
2: 啊？
1: 这不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
1: 啊，
2: 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1: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
1: 啊，
2: 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1: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1: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1: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1: 哎，
2: 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2: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对不对？
1: 哎，
0: 叫小三
1: 嘎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嗯，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您喊吧。
0: 哎，请看桌。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迟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
0: 哎，
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呀？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你念念。
1: 哦，
0: 怎么开头就啊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1: 哦，你是我的上帝，哦，你是我的蓝天，哦，你是我的大地，哦，啊。
0: 我也会，
1: 哦
0: 哦
1: 哦
0: 哦
1: 哦！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这过乌鸦呢？
0: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1: 你那乌黑的长发，
0: 嗯，
1: 像万顷的波涛，
0: 哇！
1: 你那明亮的眼睛，
0: 嗯。
1: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0: 怎么样，
1: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0: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
0: 你说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0: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0: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0: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0: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0: 哎，
1: 嗯，
0: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0: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0: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0: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0: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0: 哎，
1: 不行。
0: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0: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0: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0: 哪个？
1: 粤剧的《红楼梦》
0: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0: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0: 哎，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0: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0: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0: 哭灵。
1: 这儿有这么一段唱。
0: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0: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哎，
1: 注意听啊，
0: 粤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0: 来晚了，
1: 情有两缘，相我骗。

0: 呀呀，四班门走一走，细细擦光。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
1: 他就这么哭的。

0: 林妹妹呀，
1: 美什么你在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上心呢。
0: 是啊，
1: 但是。

0: 宝玉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2: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2: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2: 照搬生活不行，
1: 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2: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2: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2: 哦，
1: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2: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2: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2: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2: 唱个歌有什么？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2: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2: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2: 哎，大家。

0: 师。
1: 是啊。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行，就这么唱，走吧，别唱了。
1: 什么呀？啊？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嗯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鉴定一下
0: 啊！同志们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儿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金港之夜》。
1: 好。

0: 甜美的味道，
1: 行了，
0: 这怎么回事？这
1: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0: 那我们得，
1: 你得闭着眼听。
0: 干嘛呀？
1: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0: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1: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0: 到海边上。
1: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0: 嗯，
1: 我就不敢带了。
0: 怎么了？
1: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0: 你别带了。
1: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0: 哎，
1: 也都在唱这首歌。
0: 是啊，
1: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0: 嗯，
1: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啊，
1: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0: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1: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0: 啊，
1: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0: 小伙子。
1: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0: 平板三轮
1: 啊，蹬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啊，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嗯，
0: 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把俩胳膊一插，
0: 嗯，
1: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0: 哎，
1: 一边蹬一边唱。
0: 嗯，
1: 金刚你也惊跳了那个笑。
0: 啊，
1: 海海浪破山天，惊了摇，年轻的水兵
0: 啊，
1: 头枕着波涛，水梦中露出了啊，天了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0: 这是水兵睡觉呢，
1: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您对唱戏怎么样？

0: 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0: 啊，发表过了吗？
1: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0: 啊，
1: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哎呀，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啊，
1: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0: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0: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0: 哦，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0: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0: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0: 嗯
1: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0: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
0: 哎，
1: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0: 啊，
1: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0: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0: 哎，
1: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呵，中国人看习惯了。
0: 哦，
1: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0: 嗯，
1: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0: 嗯，
1: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1: 啊。翻译怎么说？
0: 嗯，
1: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0: 啊，是谁呀、啊？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0: 这不像话，
1: 就说是不合理嘛。
0: 哎，
1: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0: 没有了。
1: 哎，艺术完整了吧？
0: 对呀、啊，
1: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0: 哎呀，起了作用了，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哦。
1: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1: 话剧
0: 嗯
1: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0: 是啊，
1: 有很多地方不同。
0: 什么地方不一样？
1: 道具，
0: 道具。
1: 哎，嗯、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0: 哎，
1: 一定要有4堂道具。
0: 那是啊，
1: 短样也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京戏就简单了。
0: 京戏呢，
1: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就全行了。
1: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1: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0: 还能当别的吗？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就是个桥。
0: 哦，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0: 嗯，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0: 嗯，
1: 这就是山。
0: 哦，高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
0: 嗯、
1: 一跟头往下翻，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啊啊，房比山高。
1: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0: 哦，
1: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布景也不同。
0: 布景呢？
1: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0: 那是啊，
1: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哎，
1: 啊，后台那是门。
0: 对，
1: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0: 嗯，
1: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0: 对，
1: 从门里出来吧。
0: 哎，
1: 京戏没门。
0: 没门。
1: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0: 哎，
1: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0: 对，
1: 你看着非常自然。
0: 是啊，
1: 不妨碍他的舞蹈。
0: 哦，
1: 出来亮相
0: 啊，
1: 多好看呢、
0: 啊！哎，
1: 比如说赵云
0: 武将
1: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0: 嗯，
1: 一亮相，好看吧？
0: 好看。
1: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0: 怎么着？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个动作？
1: 这样来。
0: 嗯，
1: 来也唱唱切。唱
0: 切，
1: 怎么这不行？
0: 好嘛，这倒不好看啊、
1: 嗯，是吗？
0: 是吗？
1: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0: 对呀、啊。
1: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0: 哦，戏里头有门。
1: 哎，没有怎么办呢？
0: 怎么样？
1: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0: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1: 哎。
0: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1: 比如3娘教子。
0: 哎，
1: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0: 哦，
1: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0: 怎么个姿势？
1: 是这样，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
0: 哦。哦。

0: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1: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1: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1: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0: 谢谢啊。嗯。你让我背。

0: 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1: 那我替您打。
0: 行，那你拿住了啊，撂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1: 通了。哎，
0: 我姓邵。
1: 您好，是老邵家吗？
0: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1: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0: 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1: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报我。啊。

0: 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一下，先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再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1: 这还听不见呢。
0: 好嘞，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
0: 哎，
1: 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0: 再见。嗯。

0: 为什么爱听我李伯祥呢？我并不是报菜名，我是贯口，我平常说黄话都扛搭档了。
1: 你行吗？你
0: 上来这就是贯口，
2: 贯口不成啊？
1: 您甭
2: 我们俩能干嘛的？
1: 是啊，我们咱们一起睡
2: 怎么
0: 了？几位请原谅，
2: 行了，
0: 我们这几位起了内讧了。我没见过这样说相声，说相声的互相捧场，你捧我，我捧你，这娃我。

0: 问了不是？你看，
1: 这
0: 长什么？
1: 这应该的，
0: 应该的。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呀，呵，他妈跟我就客气。哎呀，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我说嫂子您好。
1: 嫂子
0: 啊，
1: 嫂子。
0: 哦，他妈跟我论哥们呢，
1: 大辈
0: 叫嫂子，
2: 这还是我舅舅。
1: 这娘家人呢，这是。
0: 我不是母模，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1: 你们有亲戚，这
0: 对，反正我先穿会儿吧。他是这么回事，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就说简单些说吧。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您马褂，您看我穿，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呀、啊，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这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头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着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脖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着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的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走，
1: 真是不白穿，
0: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1: 太对，你
2: 说不白穿，
3: 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
1: 啊？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什么？
1: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3: 啊、你怎么信他的？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3: 谁云山雾罩啊？
1: 你天是一
3: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
1: 你别掺和这事。
0: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
0: 你当这么多人你就把马褂，
3: 那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0: 不是，我不是，咱不说好了吧？
3: 什么？
0: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
3: 那
0: 边我得去。
3: 你这马褂你什么时候给我？
0: 三天吧，三天。
3: 三天，
0: 在
3: 星期二夜里2:30给我送去。哎，
0: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3: 哎，我得穿呢，我星期三我穿呢。
0: 我晚点
3: ，
0: 转天
3: 什么时
0: 候？早上5:10，
3: 我起得来不啊？
0: 咱就星期二吧，
3: 星期二
0: 下午2点，
3: 不，中午12点。
0: 12点人吃饭，我能办法罐吗？
3: 一点
0: 我还没吃完呢，
3: 一点还没吃完呢，
0: 1:30，
3: 一点半，
0: 大钩，
3: 好，
0: 大钩。1:35，
1: 嗨，不，5分钟矫情半天。
3: 你说我其实不在乎这个，但是你说这话不？
0: 怎么你
3: 是不是？
0: 你当你当
3: 这个，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0: 我
3: 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有点意思。
0: 拜点，
3: 哎，行，
0: 还是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1: 什么岁数的人
0: 呢？不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3: 不，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
0: 你
3: 跟他聊什么事？
0: 你
3: 不，
0: 他没什么事，你跟他聊。
3: 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你。
0: 你跟他聊，
3: 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
0: 哎，
3: 我跟他聊会儿天，我
0: 爱跟他聊天。
1: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0: 对我客气了，这让我坐下
3: 啊。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好话
0: 啊，
3: 你穿着马褂没关系，让我心里痛快了，白给你就成。
0: 哎，我坐会儿了，
3: 坐会儿，
1: 老姐，
0: 我不过去了。
1: 哎呀，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票都不卖。
0: 我是得谢我，
3: 他这人就这样，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1: 是啊，
3: 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是啊，
3: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啊，对不对，老几位？
1: 倒是形象不错。
3: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1: 哦，你还有学问呢？
3: 我留过洋啊。
1: 是吗？
3: 我有本子。
1: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3: 汽车本。
1: 那您什么本子？
3: 大本
1: 。
3: 对。
1: 啊，
3: 咱们。
1: 嗯。
3: 博士钱。
1: 什么年？您什么年？
3: 博士钱。
1: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呢。
3: 那是来晚了，博士后。我洗得早，我在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
2: 是不是？
1: 赶明谁要考博士？

0: 是一定得起早。
1: 哎，我不爱跟他们说话，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2: 是
1: 啊，我不爱听，
2: 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1: 说话我难受。
2: 不是，你说就说吧，你笑什么呀？
1: 你们家人都这么笑啊？
3: 我这是哭，
2: 这是哭。
1: 当然了，我难受。
2: 我说怎么这么寒碜呢？你哭什么？你好好说呀。
1: 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这人呢爱养宠物，
2: 好养宠物。
1: 哎，我爱养宠物，我家有一狗啊。哎呦，这条狗可太好了。这条狗知道谁送我的吗？
2: 我不知道。
1: 李宇春。
2: 谁？
1: 李宇春呐、
2: 啊？就这超女啊？
1: 我是超男呐、
2: 啊。咱俩差不多，我超肥呀、啊，我是。
1: 什么呀？你李宇春送我一狗，我们俩一块合唱，他超男我超女，我超女他超男，
2: 我这么着搭配，
1: 一会儿他男的，一会儿他女的，一会儿我男的我女的，我这干什么？是不是啊？对不对？
2: 那
1: 送我一条狗，哎呦，这狗可太好了，太好了，三尺多高，四尺多长，
2: 是
1: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2: 慌
1: 油亮油亮。黄色连黄缎子
2: 似的，漂亮啊！
1: 那脑袋跟那小老虎似的，四个爪子，最可爱的这狗这儿长一字儿，
2: 写的什么呢？
1: 斗，
2: 跟他是哥俩，哎，
1: 有时候一叫我斗
2: 啊，
1: 他就回头，
2: 嘿，那还真是哥俩。
1: 哎，那天常贵田叫我斗，哥俩一块回头，这狗。我喜欢这么一条狗，
2: 不错，
1: 太好了，
2: 是是，
1: 这么好的狗，那天掉茶碗里烫死，我能不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想这狗啊，我的
2: 天啊！胡说八道，
1: 谁胡说八道了？
2: 你这叫云山雾罩。
1: 我怎么云山雾罩了？
2: 你怎么不云山雾罩
1: 啊？
2: 这么大一个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1: 对呀、啊，
2: 有这事儿？
1: 你不相信是怎么着？
2: 我当然不信。
1: 不相信你问去。
2: 我问谁去？
1: 你问他去。
2: 他知道。
1: 他知道啊。
2: 好好好好，
1: 咱能胡说八道吗？
2: 来，李先生，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您别光那听相声了啊。
4: 他妈把这马褂给完我这他让给我，
2: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不问您马褂的事。
4: 您不问马褂。
2: 说有这么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2: 有一个人喜欢宠物。
4: 宠物那是好啊。
2: 有一条宠物狗，四尺多长，
4: 哇，
2: 三尺多高，
4: 好叫驴，
2: 脑袋子这么大个，
4: 这不成驴了吗？
2: 两个爪子，就这么漂亮一条狗，
4: 跟老虎一样，
2: 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4: 那当然了，
2: 是吧？
4: 怎么着？
2: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4: 这么一条大狗，让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2: 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
4: 你吃多了吧？是不是撑得你胡说八道，
1: 像人话吗？哎，
4: 给我
1: 说，说什么？
4: 说好了，
1: 星期二、
3: 星期六，一分钟都不成，
1: 1:35吗？
3: 不行，
1: 怎么了？
3: 怎么不行？
1: 怎么不行？
3: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3: 当然了，我那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4: 你没说清楚，你过来，我没听明白。
2: 啊、
4: 这
2: 怎么着？
4: 这狗掉茶碗里烫死这件事儿是他说的？
2: 没有。
4: 有，
1: 怎么样？
2: 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4: 我信是，我还买纸上那吊孝去了。
1: 你喝呀，你追老坏了。
3: 我是
4: 空心
3: 的，
4: 对，是有这么回事，
2: 确有其事。
4: 狗掉茶碗里了。
2: 行了，既然您说确有其事，您就给我们讲讲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4: 告诉你还不行，
2: 那当然
4: 还得说说道理。
2: 你当时
4: 还得说说原因，还得说说前情后因。
2: 没错，
4: 您得明白。
2: 哎，
4: 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
2: 对呀、啊，
4: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4: 你问谁呀、啊？
2: 我问您。
4: 我问谁？我谁也不问呐，我谁也不问，我就问我自己，我就知道。我得告诉您。
2: 对，
5: 你不就是问这个一条大黄狗啊？你看三个多，四个人长，这么大一个脑袋，它是怎么掉的？它
4: 怎么掉的里头呢？
2: 它咋的？
4: 当然了，你不明白，
2: 我不明白，
4: 不明白你糊涂，
2: 是
4: 别扭，
2: 哎，
4: 痛苦，伤心，
2: 没错，
4: 难受，吃喝也不宁，走道也不好了，迷迷糊糊，就因为这个道理没弄清楚，
2: 怎么办呢？
4: 得找高人，对吧？一定把这个谜解开了。
2: 是，
4: 碰见谁了？碰见李伯祥。李伯祥这个人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包揽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抽着完五环攻杀战手，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你这李伯祥举着仨弓，李先生。

0: 您把这个道理您告诉我吧，我把这个道理如此这般一告诉你，哎呀，你也高兴了，他也光荣了，你也露脸了，我也好看了。从今以后呢，你这个米解开了，你也痛快，吃饭也痛快了。你拿着再见着我，就拿我当你的先生，拿我当你的老师，拿我当你的义友。你再见我立山，你就拿我当做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当然了，这是你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不同意。就说你不是问这个大黄狗他怎么掉到茶碗里烫
1: 着？这事儿
0: 你不懂，你别着急呀、啊。
1: 你说，
0: 他是我告诉你，他是。

0: 么调理？
1: 它是一个大茶碗，
2: 啊，没有肉，
0: 大茶碗，
3: 不是大茶碗，
1: 嗯，
3: 喝水那小茶碗。
0: 小茶碗，
1: 您这大爷，您就别多说话了。
3: 我咱得讲理呀，是不是？我小茶碗，
0: 我问问您，这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哎呀，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掉进去了呢。那大茶碗，你这人有点死轴子，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李，
1: 姓李，名字叫
0: 李立。

0: 黄
1: 鲤鱼。
0: 对了，怎么说你踩到地雷上了你啊？
1: 你才当炸弹上了，
0: 咋了？你这经理炸的？你说这是？
1: 你提李文华，我李国祥激动，我马上这个有李文华这狗就调查完了。
0: 不是，
1: 哎，我想起话头来了。
0: 您这话不对，怎么说话还有头啊？
1: 这话你没学问，说话还有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得忘，万物都得有头，
0: 是吗？
1: 没头不行，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分。就拿你李立山说吧，你这么高个，你得有头啊，你有脑袋，你没脑袋，可一枪子从马路上吓跑了。
0: 哪儿的事儿？
1: 有了李文华，就有了这狗调查完李胖。

0: 具体我就别说了。
1: 嗯，
0: 就说这个葫芦当初啊，在光绪26年，也就1900年抢当铺那年的时候，在当铺里赎出来的，花了钱，当年是背了爷的。
1: 嗯，
0: 后来也不怎么着，跟李文华认识，看李文华好，就把这葫芦就给了这个李文华了。
1: 这是个好东西。
0: 这葫芦是沙河北的，那个口啊是象牙的，里边那胆呢是金丝的，它太棒了。您再看看这蝈蝈，养蝈蝈有人说绿色的好。
1: 对呀、啊，
0: 那才外行呢。那是草蝈蝈。你看看人家李文华这蝈蝈，这么大的跟大拇哥似的，有大花生这么长，绿中透紫，紫中透黑，野山蝈蝈，
1: 这可少有。
0: 两条大须子，臂管调直。连针尖这么点残都没有。这个养蝈蝈这个玩意儿可是个技术。
1: 是，
0: 人家李文华先生人家会养啊，喂蝈蝈的时候得铺上一块毛巾，得叫它呀半湿不潮的，也不能太热的，不能太凉了。把那口掀开之后啊，那蝈蝈最好拿一黄豆弄点奶油蘸一蘸，把那蝈蝈它一闻，哪来的炖肉味儿？
2: 好像
0: 他一点一点的蝈蝈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你要是内行的话，像这蝈蝈这俩膀子拿针尖点点朱砂。
1: 哦，
0: 为什么他叫出来他是钢音，
1: 也有讲究。
0: 他最爱这蝈蝈。这个这谁呢，李金斗呢，他管他叫干爹。他们爷俩特别要好。
1: 是啊，
0: 有时候也叫他干爹，有时候也叫他大爷
1: 啊，
0: 两方他都叫着。他那天呢提着水果香蕉啊，牵着那条狗看李文华去了。
1: 嗯，
0: 一进门给请安，干爹，
2: 嚯，
0: 我看您来了。李文华，小子，你来了，我可不招待你了啊！我不多说话了，哦，你请坐，你自个儿。哎呦，这李金头眼尖呐。
1: 嗯，
0: 老先生，您这蝈蝈，我一眼我可就搂上了。
1: 嗯，
0: 太好了，我给您去撒工，您是我爸爸老爷子，行不行？
2: 至于吗？
0: 您把这。

0: 朝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

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

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十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房。这位老人呢，类风湿十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烟，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

0: 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

0: 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西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古西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2: 哎，
1: 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2: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

0: 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
1: 嗯
0: 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子上了，
0: 哎，嗯，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 看
1: 不就咋，
0: 嗯，
1: 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1: 哎，就是说单分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1: 哎，就麻溜的坐这个几个小车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0: 嗯，
1: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0: 嗯，
1: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又反复
1: 了。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1: 哎，对，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1: 哎，
0: 嗯，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0: 嗯，
1: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0: 嗯，嗯，
1: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
0: 啊，
1: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0: 嗯，
1: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他之前他跟我说，他说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0: 嗯，
1: 哎，都不能动他了，
0: 啊，
1: 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
0: 啊，
1: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0: 啊，
1: 孙主任。
0: 哎，是这样，
1: 嗯，
0: 啊，
1: 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1: 是说的对，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0: 啊，
1: 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嗯，
0: 多好，是吧？
1: 对，嗯。
0: 哎，
1: 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嗯，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0: 嗯，
1: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1: 嗯，
0: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0: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0: 嗯，
1: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嗯，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息后吧，
0: 哎，
1: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哎，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1: 嗯
0: 嗯，
1: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1: 嗯，
0: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

0: 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个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1: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

0: 都差不多啊。哎，
1: 哎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拜拜，再
1: 见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呀，我可算是和你。

0: 头头烂敲。
1: 嗯，
0: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烂跳。
1: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0: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0: 对
1: 吧？
0: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
0: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0: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0: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1: 不稳定，不稳定啊！
0: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1: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0: 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0: 是啊。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0: 对对，
1: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
0: 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1: 也想用
0: 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对，
0: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1: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是吧？
0: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1: 对，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1: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0: 行行行，
1: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
0: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1: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

0: 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1: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
1: 嗯
2: 嗯，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1: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2: 嗯，
1: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老胃病、
1: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1: 是，
2: 嗯，
1: 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
1: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

0: 嗯，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1: 宝
0: 盒丸儿，宝
1: 盒丸儿，
0: 嗯，还有那个香草药味丸儿，
1: 啊，
0: 对，全用过，
1: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0: 嗯，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1: 一停就反复，嗯，
0: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1: 哦，
0: 嗯，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1: 哮喘啊。
0: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

0: 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哎，
0: 嗯，
1: 对，那正常
0: 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1: 嗯，哎哎，不笑话，
0: 真是，嗯，当天就是放了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嗯。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啊，那原研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研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
1: 嗯，
0: 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
1: 嗯，
0: 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
1: 嗯，
0: 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嗯，哦哦。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
0: 哦，
1: 挺好的，
0: 哦，
1: 非常好啊，
0: 哦！
1: 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就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嗯，
1: 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你。嗯，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0: 哎呦妈，太好了！
1: 对，
0: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1: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 那两。

0: 付花的钱报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1: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0: 啊。那行，
1: 然后那个。
0: 嗯，
1: 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0: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32-6599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

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

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他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期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儿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

杂志，合而为璧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哪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

0: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剂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吧。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孙总？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

0: 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所以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胡骨酮坏死，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这药吃好了。所以说呀、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1: 哎，是这样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说的对，孙主任，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多好，是
0: 吧？对，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对。
0: 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1: 活动半天是不是、
0: 对，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剂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时间减少了啊！
0: 哎，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以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现在咋的？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的。
0: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好不好？
0: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感谢你啊！
0: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
1: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
0: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没错啊。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孙主任。
1: 再见啊，拜拜，
0: 再见啊，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

0: 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2: 哎
1: 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
2: 哎、
1: 孙主任。
2: 您说吧，您说吧，啊。
1: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2: 哦，心脏也不好，
1: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2: 嗯嗯
1: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2: 没停过药。
1: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
2: 哦、
1: 胸口还偷偷乱跳。
2: 嗯，
1: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2: 嗯。
1: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2: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1: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儿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2: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2: 吧？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2: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2: 啊、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2: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1: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2: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2: 口还干，
1: 浑身感觉一点劲儿
2: 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2: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2: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2: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1: 嗯，
2: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2: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2: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2: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2: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2: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2: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 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子宫承认。

0: 业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他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嘛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
3: 是是
0: 啊，
3: 是。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0: 啊，
3: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诺、
3: 就是、叫上名字的
0: 什么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饱和丸，
0: 饱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草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3: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

0: 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渴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0: 是
1: 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 嗯。
0: 然后虽然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哎。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
0: 嗯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不是啊？哎，
0: 嗯。
1: 对，那正
0: 常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1: 嗯嗯嗯、哎哎，不笑话
0: 你。真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啊，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很好。
0: 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就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

0: 咱们400-632-6599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嘞好嘞，先生，那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

0: 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

0: 五系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 其实要我

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和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他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地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32-6599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

区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包括很多人呢，晨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

0: 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00。

0: 20例。
1: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

0: 救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稀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
1: 哎呀，那

0: 好了呗。
1: 太好了。
0: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1: 对对对，给退。
0: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1: 对，5600。
0: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0: 是吗，尊者？那太好了，感谢您。
1: 您客气，客气啊。
0: 嗯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1: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0: 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1: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0: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1: 哎，
0: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1: 哎，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1: 啊，相当不错。
0: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等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1: 不能上下楼了。
0: 一看，
1: 哎，
0: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1: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0: 你说真说的我点子上了。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1: 严重了吧，你看看。
0: 不就是像你说没少花钱。哎，就是说单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1: 啊，
0: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1: 又反复
0: 了。后来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1: 都试过呀。
0: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1: 走不了道了。
0: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

0: 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酮坏死，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呀、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1: 哎是这样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说的对，孙主任，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对，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对。
0: 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1: 嗯。
0: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
1: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0: 对。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剂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时间减少了啊。
0: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就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的。
0: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那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你放心好不好？
0: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感谢你啊。
0: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
1: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
0: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没错啊。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孙主任。
1: 再见啊，拜拜，再
0: 见啊，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

0: 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2: 哎，
1: 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孙主任。
2: 您说吧，您说吧，啊。
1: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2: 哦，心脏也不好，
1: 而且肾虚的也些乎啊。
2: 嗯嗯
1: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2: 没停过药。
1: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2: 嗯，
1: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2: 嗯、
1: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2: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1: 对对对，
2: 嗯，
1: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2: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2: 吧？嗯，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
2: 嗯、
1: 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2: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嗯嗯，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2: 啊、嗯、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2: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接着讲啊。嗯
1: 嗯、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
2: 嗯、
1: 忽高忽低、
2: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2: 口还干，嘴干，是不是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2: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2: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2: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

0: 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气方。
0: 嗯嗯，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
1: 嗯、
0: 血糖大概在六左右啊，餐后呢在八九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
1: 嗯、
0: 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嗯嗯
1: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
1: 嗯，
0: 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
0: 嗯、
1: 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

0: 人呢、啊、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嗯，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嗯，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一把。

0: 了吧？
1: 不是不是不是含的药，不是含药，就你没适应啊。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来那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

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儿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32-6599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包括很多人呢晨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握不紧攥不上，那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那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西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

0: 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八年了检查出来的。
0: 嗯嗯。
1: 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
0: 嗯。
1: 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
0: 嗯嗯，
1: 不能上下楼，
0: 不能上下楼了。
1: 这一看，
0: 哎，
1: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0: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1: 嗯、
0: 哎
1: 嗯嗯，
0: 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子上了、
0: 哎、嗯，
1: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0: 严重了吧，你看看
1: 不就是啊、
0: 嗯、
1: 像你说没少花钱。
0: 嗯，
1: 哎，就是说单纯听说哪个大夫好
0: 啊，
1: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车就去。哎呀、
0: 啊、
1: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0: 嗯嗯，
1: 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0: 嗯、
1: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0: 嗯、
1: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0: 又反复了。
1: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
0: 嗯、
1: 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0: 都试过呀。
1: 哎，对，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0: 走不了道了、
1: 哎
0: 嗯、
1: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0: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0: 嗯，
1: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0: 嗯， 嗯，
1: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
0: 啊。
1: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0: 嗯、
1: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序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胡骨酮坏死，
0: 嗯，
1: 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0: 啊、
1: 所以说呀、
0: 啊，
1: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0: 啊、
1: 孙主任。
0: 哎，是这样啊。
1: 嗯，
0: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哎哎，
1: 是说的对、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
0: 啊、
1: 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哎、
0: 多好，是吧？
1: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嗯、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1: 嗯、
0: 得用全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需要叫啊。
1: 嗯，
0: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起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1: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嗯，
0: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
1: 嗯，
0: 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嗯、时间减少了啊！
0: 哎，
1: 嗯嗯，
0: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1: 嗯
0: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1: 啊、
0: 你看这消下去后吧、
1: 哎，
0: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1: 嗯嗯，
0: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1: 哎，
0: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1: 哎，
0: 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的。
0: 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0: 嗯，
1: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0: 嗯嗯。
1: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0: 嗯，
1: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0: 嗯、
1: 好不好？
0: 嗯，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哎，感谢你啊！哎哎，
0: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
0: 哦，
1: 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0: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0: 嗯，好嘞，
1: 哎，再见啊，拜拜，
0: 再见啊，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1: 哎
3: 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1: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1: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孙主任。
1: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1: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1: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1: 没停过药。
3: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
1: 哦、
3: 胸口还偷偷乱跳。
1: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1: 嗯。
3: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在乱跳。
1: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2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3: 对
1: 吧？

0: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1: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
0: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1: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0: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1: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0: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1: 不稳定，不稳定啊。
0: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1: 口还干，
0: 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
1: 有，就想喝水。
0: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1: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0: 是啊。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1: 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0: 对对，
1: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

0: 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敷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主任。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我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0: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
3: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0: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他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3: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0: 嗯，
3: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0: 老胃病，
3: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
3: 是是
0: 啊，
3: 是。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0: 狼吞虎咽。
3: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0: 什么奥美拉唑，
3: 但凡你叫上名字的。
0: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
3: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0: 保
3: 和丸，保
0: 和丸，
3: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0: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3: 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0: 一停就反复，
3: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0: 哦。
3: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哎，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0: 哮喘啊。
3: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

0: 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1: 嗯嗯。
0: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渴醒了。
1: 嗯。
0: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1: 嗯、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0: 是
1: 啊。
0: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1: 嗯。
0: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嗯嗯，
0: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1: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0: 是是
1: 啊！
0: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1: 嗯嗯。
0: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1: 对。
0: 然后
1: 你说的没错。
0: 所以我就想
1: 啊，说的没错啊。嗯。
0: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1: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他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0: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1: 嗯，
0: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1: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0: 是,
1: 是不
0: 是、
1: 啊？哎，
0: 嗯，
1: 对，那正常的、啊。
0: 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哈、
1: 嗯嗯。哎哎，不笑话。
0: 嗯，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嗯、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嗯，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1: 嗯
0: 嗯，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啊
1: 嗯、
0: 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
1: 嗯、
0: 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
1: 嗯，
0: 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
1: 嗯、
0: 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
1: 嗯、
0: 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嗯、
0: 哦、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哦、
1: 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哦，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

0: 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1: 哎呦妈，太好了！
0: 对，
1: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0: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1: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0: 啊。那行，
1: 然后那个。
0: 那个
1: 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0: 啊，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32-6599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1: 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0: 好的，再
1: 见。哎、再
0: 见，
1: 哎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2: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时光倒流二十年。
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

0: 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

信任，我老师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

0: 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说明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西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孙哲？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嗯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嗯，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2: 哎，
1: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2: 哎、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啊、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

0: 一个拳头那么高，
1: 嗯嗯，
0: 不能上下楼，
1: 不能上下楼了。
0: 一看，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嗯，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1: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0: 嗯
1: 哎，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当然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0: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来、
1: 哎嗯，
0: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1: 严重了吧？你看看，
0: 不就是啊、
1: 嗯？
0: 像你说没少花钱，
1: 嗯，
0: 哎，就是说单分听说哪个大夫好
1: 啊，
0: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车就去，哎呀、
1: 啊，
0: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1: 嗯、
0: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1: 嗯、
0: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1: 又反复了，
0: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
1: 嗯，
0: 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1: 都试过呀。
0: 哎，对。
1: 嗯嗯
0: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0: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1: 走不了道了。
0: 哎、
1: 嗯，
0: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1: 嗯，
0: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咋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1: 嗯, 嗯，
0: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1: 嗯、
0: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1: 嗯，
0: 哎都不能动她了、
1: 啊、
0: 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
1: 啊、
0: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1: 啊、
0: 孙主任。
1: 哎，是这样、
0: 哎、
1: 啊，
0: 嗯，
1: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哎哎，
0: 是说的对、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一点。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
0: 嗯、
1: 多好，是不是？
0: 对，嗯。
1: 哎，
0: 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嗯、对，
0: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1: 嗯，
0: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1: 嗯、
0: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它不用它不知道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浆我得活动半个
0: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剂药方，早上起来。
0: 嗯，
1: 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0: 挺好。

0: 五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0: 嗯嗯。
1: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0: 嗯。
1: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

0: 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搏，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1: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0: 嗯，
1: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0: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对，那正常
1: 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0: 哎哎，不笑话。
1: 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
0: 嗯，
1: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0: 不
1: 适应。
0: 不是寒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1: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0: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1: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0: 嗯。
1: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0: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1: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药这么快的药。
0: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

0: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

咱们的听众队伍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

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32-6599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十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房。这位老人呢，类风湿十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

0: 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享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序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32-6599。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

0: 激发，这是真的吗？
1: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
0: 哎呀，那太好了呗！
1: 太好了。
0: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1: 对对对，给退。
0: 嗯，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1: 对，5600。
0: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1: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0: 是吗，尊者？那太好了，感谢您。
1: 您客气，客气啊。
0: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1: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0: 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1: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0: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1: 哎，
0: 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1: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
0: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吧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

0: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十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气方的。他之前他跟我说退休有那个胡同坏死，哎，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呀、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孙主任。
1: 哎，这样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说的对，孙主任。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对，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对，
0: 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对，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0: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1: 哦。
0: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
1: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0: 哎，对。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气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1: 时间减少了啊。
0: 哎，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就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哎，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哎，走一段路挺好，
1: 挺好。
0: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1: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好不好？
0: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1: 感谢你啊。
0: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1: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
0: 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就这样哈。

0: 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嘞，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再见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0: 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嗯。嗯，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
1: 嗯，
0: 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嗯，很好。
0: 嗯，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嗯。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

0: 五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在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

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和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他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地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儿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32-6599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

人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

0: 632659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稀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呗。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嗯，我之前嘛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嗯，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

0: 最舒服了嘛，对吧？
1: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0: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
0: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
1: 哦，类风湿。
0: 我记得是好像也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
1: 嗯嗯。
0: 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
1: 嗯。
0: 哎，得活动活动，得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
1: 嗯嗯，
0: 不能上下楼，
1: 不能上下楼了。
0: 这一看，
1: 哎，
0: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1: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
0: 嗯、
1: 哎
0: 嗯嗯，
1: 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当然你要是非得拖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0: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来、
1: 哎嗯，
0: 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1: 严重了吧？你看看，
0: 不就是啊、
1: 嗯？
0: 像你说没少花钱，
1: 嗯，
0: 哎，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1: 啊，
0: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
1: 啊，
0: 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有的吧，压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
1: 嗯、
0: 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
1: 嗯、
0: 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1: 又反复了，
0: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
1: 嗯，
0: 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1: 都试过呀。
0: 哎，对，
1: 嗯嗯
0: 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0: 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1: 走不了道了。
0: 哎、
1: 嗯，
0: 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
1: 嗯，
0: 哎，觉得自己这命啊咋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
1: 嗯，
0: 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七八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
1: 啊，
0: 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
1: 嗯、
0: 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虚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胡骨头坏死，
1: 嗯，
0: 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1: 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我吃的、
1: 啊、
0: 孙主任。
1: 哎，是这样、
0: 哎、
1: 啊、
0: 嗯、
1: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哎哎
0: 是说的对、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4-5个钟头吧，
1: 嗯嗯，
0: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1: 哎，
0: 感觉就是原先堵得死死那个关节缝，
1: 嗯，
0: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1: 你看看、
0: 哎、
1: 多好，是不是？
0: 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1: 对、
0: 嗯，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1: 嗯，
0: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

0: 对，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
0: 对
1: 这药效啊，
0: 嗯，
1: 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嗯，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5-6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吗？以前早上陈江我得活动半个
0: 小时，活动半天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嗯，
1: 我刚吃上5-6天呢，国家专利补剂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3-5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1: 哎，
0: 嗯，
1: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0: 嗯
1: 嗯，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0: 哎，
1: 你看这消就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0: 哎，
1: 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的。
1: 嗯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
1: 嗯，
0: 你看您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1: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3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1: 嗯，
0: 好不好？嗯，
1: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哎，感谢你啊！哎哎，
1: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2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2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1: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哎，先买2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呢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哎呀，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2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嗯，
0: 没错啊，
1: 嗯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的，孙主任，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0: 拜拜，再见
1: 啊，
0: 嗯，
1: 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3: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嗯，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谢谢，好的，
0: 哎，
3: 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3: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3: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0: 嗯嗯
3: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3: 但是心一慌起来，他，
0: 哦，
3: 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3: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嗯，
3: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3: 对对对，
0: 嗯，
3: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2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0: 嗯，

0: 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0: 吧？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这样？哎，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你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1: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0: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浑身感觉一点劲儿都没
0: 有，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哟，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0: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1: 嗯，
0: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的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5脏6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3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3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
0: 嗯，
1: 先报名去。
0: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子。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5脏6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四虚同补，只需3副药。3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

0: 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您好，我今天呀、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1: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1: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2: 嗯，
1: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老胃病、
1: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1: 是，
2: 嗯，
1: 就是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
2: 嗯、
1: 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
1: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来。
2: 啊，
1: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2: 什么奥美拉唑、
1: 叫上名字的
2: 什么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
1: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
2: 拉
1: 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2: 饱
1: 和丸，饱
2: 和丸，
1: 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对，全用过，
2: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1: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2: 一停就反复，
1: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2: 哦。
1: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哎，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2: 哮喘啊。
1: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2: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1: 是
2: 啊，
1: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2: 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1: 是是
2: 啊！
1: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2: 你说的没错。
1: 所以我就想
2: 啊，说的没错啊。
1: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2: 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

0: 不怕您笑话了哈。
1: 哎，不笑话
0: 您。当天就是放那个屁又臭又响的。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

0: 就是爬两层楼梯呀、啊，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
1: 嗯，
0: 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嗯。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
1: 嗯、
0: 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
1: 嗯、
0: 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
1: 哦哦，
0: 嗯，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哦哦哦哦，
1: 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
0: 嗯、
1: 非常好啊。哎，
0: 是是是，谢谢您、嗯、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

0: 爷，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1: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0: 路上多加小心。
1: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0: 好啊，
2: 别送了，别送了。

0: 么回事、啊、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了，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1: 来，英台，
2: 梁兄，
1: 这一拜吹上这一支烟，好坏我，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1: 你怎么了？

0: 想去没有发，我抬到老舅家。
1: 对，
0: 哎，家里养个小花小云，就缺鹰台了。
1: 哎，
0: 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
1: 哎，
0: 我赚钱了，赚钱了。
1: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2: 好，
1: 哎呀妈，
3: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
1: 哎呀，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4: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 哎呀，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4: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1: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4: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5: 不能收，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哎呀，这谁
0: 啊？
4: 到了，二位是？
0: 哎，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5: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姐儿。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4: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您这
4: 回去吧。
0: 哎，他咋不信呢？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她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1: 对，来，公子，
4: 好，
1: 坐。
0: 这干啥呀？这是
4: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兴。
1: 英台，
0: 梁兴，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

0: 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1: 错，是孔雀。
2: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0: 开屏？
3: 开屏，哎呀。
2: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4: 好好好好，
0: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3: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0: 三二一，开始。
1: 接错。嘿，
0: 我告诉你吧，火。
1: 为什么？
0: 火腿长。
2: 公子，
1: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0: 三二一，开始。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2: 我家公子获胜了，得两分。
4: 博学多才，
0: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3: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0: 三二一，开始。
1: 姓张。
3: 错。
1: 孙。
3: 错。
1: 姓李。
3: 错。姓吴。
1: 为什么？
3: 吴是生非。啊，
0: 我们公子得一分。啊，
1: 你再来一个。
3: 不服。
1: 不服。
3: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1: 姓吴。
3: 错。姓惹。
1: 咋又姓惹了呢？
3: 惹是生非吗？
0: 得两分，完胜。
1: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3: 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我也好
0: 呀呀
5: 我。哎呀！
1: 嗨！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3: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1: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2: 对，平手。
3: 还比什么？
6: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3: 好啊
1: ，beautiful，
3: 他是标的红，我看。
6: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0: 住了，真这个烧的烤的别吃，
1: 是吗？
0: 像什么烧鸡、烤鸡、烤鸭子、烤饼、烤面包、烤羊肉串，哎，连烤馒头片都不能吃。
1: 完了，爱吃那烤山芋也得记喽。
0: 哎，坚决得记喽。
1: 不是，我跟您商量商量
0: 啊，
1: 这烤鸡它鸡尖鸡皮是啥呀？我把它弄下去，我吃那鸡肉，鸡大腿、鸡胸。嗯，
0: 你少跟我对付。
1: 嗯，
0: 我为你好，
1: 嗯，
0: 我替你生命着想，
1: 啊，
0: 跟你自己说，
1: 怎么了？
0: 你这么大活人，跟你条草鸡儿，没你合适，我
1: 还是没他吧。
0: 我养生，你别顾那嘴了。
1: 行，听您的，打明开始我不吃烤鸡了，
0: 这就对了，
1: 我吃炸鸡，
0: 炖炸鸡，你吃什么？

0: 他还不熬吗？
1: 豆腐它是白的。
0: 对呀、
1: 啊。它没色儿啊。
0: 没色儿。
1: 它什么做的？
0: 黄豆做的呀。
1: 它叫黄色素吗？
0: 这也算吗？
1: 那当然了。
0: 听您这话，我只能吃那盐了。
1: 哎呦，太咸了，可致癌。
0: 我没饭吃了。
1: 怎么没饭呢？
0: 那您还要吃什么呀？
1: 怎么没饭呢？
0: 啊，
1: 那粮食里还有抗癌的了。
0: 有什么呀？
1: 哎呀，粮食里像什么芝麻、花生、小枣，这几个东西都抗癌呀。
0: 早说呀，我吃这个不行吗？
1: 对
0: 啊，
1: 你吃这个，
0: 吃这个，
1: 早晨起来你吃芝麻。
0: 行，我来一大碗芝麻。
1: 不是。
0: 啊，
1: 太多了，
0: 这抗癌咱多吃点，
1: 可忙整个一炕，你多好的东西
0: 啊，
1: 你一吃太多了，它起副作用，这都有定量啊，
0: 有定量。
1: 哎，
0: 那您说我得吃多少呢？
1: 你早晨起来吃五粒芝麻，
0: 五粒芝麻，
1: 哎，
0: 您拿我当话梅了是吧？
1: 这不早点吗？你垫吧垫吧呀，
0: 那
1: 中午你加点量。
0: 那中午我吃多少呢？
1: 你吃六个小枣。
0: 六，晚饭呢？
1: 七颗花生。
0: 先生，您打肚子
1: 啊？
0: 我吃完这，我没癌症，我得饿死了我。不是，您能少一点，我能多吃点那东西。
1: 嘿，
0: 行吗？
1: 对了对了，这么大个饭量大呀。
0: 就是啊。
1: 别着急，
0: 有没有？
1: 我呀，给你提供一条最新的信息。
0: 什么信息啊？
1: 土耳其有位科学家
0: 啊。
1: 嗯，他研究了40多年，发现了一种食品，不仅不致癌，而且抗癌。
0: 什么食品？
1: 野菜。
0: 野菜。又回旧社会了。
1: 哎，旧社会为什么没有癌症这一说呀？
0: 不，那就吃野菜吃的。
1: 对喽，你现在就得坚持吃野菜。
0: 这不对，您等会儿吧。
1: 啊，
0: 这野菜它也有色儿啊，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1: 啊
0: 啊啊！
1: 野菜
0: 啊，
1: 它有色儿。对了呀，啊，它不是野菜吗？
0: 啊
1: 啊，什么叫野菜呀？
0: 什么叫野菜？
1: 它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
0: 啊。
1: 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
0: 怎么着？
1: 它就不能叫野菜喽？
0: 这不都废话吗？
1: 啊，对呀，这就是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1: 它没有经过人工培育，它就没有施过那个化肥。
0: 对。
1: 没有受过这个工业污染，
0: 嗯，
1: 他所接受的都是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0: 哦，
1: 所以他不含有致癌成分，
0: 他没事。
1: 哎，你看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都推崇这个天然食品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哎，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0: 什么例子？
1: 比方说这个野兽。
0: 野兽。
1: 哎，像什么狮子、老虎、
0: 嗯、
1: 狗熊、那狼，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哥几个得癌症了？
0: 我没听说过。
1: 哎，沾野的没事儿，
0: 沾野的没事儿。
1: 对了，
0: 那也不行
1: 啊，
0: 野菜我吃不习惯。
1: 你为了健身嘛，吃着吃就习惯了。
0: 不是，它不像粮食，它不好咽的这个。
1: 喝点水呀、啊。
0: 哦，我喝点热茶就野菜。
1: 哎，一说这喝茶
0: 啊，
1: 我还得提醒你，
0: 怎么样？
1: 别喝那个现沏的热茶，得喝隔夜的凉茶。
0: 你想让我闹肚子是不是？

0: 啊，咱猫咪有了，哎，太好了，那生了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好嘞，哎哎哎，谢谢啊，好，再见，哎，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我托人买个波斯猫崽子，有了。
1: 哦，吓一跳，我们什么玩意儿？
0: 这是这啊，你在屋穿这玩意儿干啥？脱了，
1: 这天老冷了，这两天好像要变天了似的。
2: 哎，哎，爹啊，你看你来时候咋也不换身衣服呢？
1: 换衣服干啥？
2: 哎，我不是让你给又一套西服吗？
1: 收到了。啊，你也真能整，就你爹这体型是穿洋服的吗？不合身，给村长了。
2: 你咋给他了呢？
1: 给他
2: 那可是皮尔卡丹的呢，
1: 那可不卡当咋的？我穿卡当，村长穿上也卡当。

0: 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三星酒店。啊，催咱们结算饭钱。啊，对不起啊，我们刘总他不在呀。嗯，好好的，我一定常达到，拜拜。
1: 小丫头撒谎脸都不红，这边这一比划，那边不在呀。
2: 你
1: 要配合挺好。开头来吧。
2: 哎，你从头来。
3: 改革春风吹满地，刘二普人要争气，弯门盗洞找关系。这
1: 电话这么多人。
0: 喂，你好，这是刘总办公室。哈，郎总啊，你等一等啊，找你的。
4: 哎，啊，老狼啊，你好，啊，洗桑拿。行了，你别糟践我了。哎呦，那几个丑八怪，我，啊，真换了。哎，那咱别忽悠啊，说好了，定准了啊。好，就这样，不见不散啊。好嘞，哎，好，就这样啊。好，哎，
1: 你还挺忙哈，
2: 净事儿，
1: 天天洗桑拿呀。

0: 我说狗总啊，我告诉你，我鞋呢？
1: 大叔，
0: 这一辈子你的妹！
1: 大叔，你不谈判了？
0: 等法院来谈来吧。王一啊，最不行的时候往刘二普捎个信啊。
2: 爹，你看，
0: 太谦虚了，你是我爹呀、啊，我是你爹。我是你爹啊，谁爹是谁爹、啊。
3: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相声大奖赛啊！我们年轻的上了台，作为我这个老演员，我这个心里这是非常的高兴啊！这老同志可太激动了，我听着这可有点过啊！我看我们年轻人啊，再一想想我们相声的未来，我们的大奖赛，那真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4: 朋友们。这个可以原谅，因为上了年纪感情失控，稍微透着有点假。
3: 哎呀，我跟同志们好久没有见了，说真的啊，我真想念你们呐。
5: 别鼓掌，这就假出来了，你想不想哪能这么嚷嚷就出来了。
3: 大哥，我知道你们也会想我的。
4: 说这更假了，年轻人都不认识您，谁想您呢？啊，
3: 那个别跟他打听了，告诉你们吧，我就是常宝华。
4: 假
3: 啊！啊，对了，老没见，因为我退休了。
4: 假的，
3: 我呀主动退休了。
4: 假的，
3: 我没有真的。
4: 您看，您是假装生气，
3: 我假装生气，我说什么是假的呀、啊？
4: 不是，常老师，
3: 啊，上海。